0: 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2: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1: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

0: 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

0: 情，推动各种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王军政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录音测器，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8: 龙子河谷8万亩沙棘林筑起高原生态长城。
9: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
8: 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西藏台消息，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人为、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玲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政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新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

0: 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无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18号举行的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 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纷纷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请听录音测记，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2: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
0: 在过去的五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西藏民族大学派驻阿里地区改泽县驻村工作总领队李英。
2: 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学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拉萨市城关区委组织部派驻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旦增卓卡。
3: 推行五微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四批日喀则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派驻江孜县江孜镇江嘎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孔维芳。
4: 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0: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发改委社会发展和就业收入分配处处长沈策：
5: 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山南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旦增尼玛：
6: 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闻名，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昌都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凤斌：
7: 如今113名商助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商助农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拉萨市当雄县政府办公室2级主任科员洛桑达华：
8: 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3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自治区特勤局拉萨市局勤务大队3级警长米马旺堆：
9: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万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600个村区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第十五批林芝市巴宜区驻村工作总领队何正勇：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识建步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0: 第十五批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卧龙街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范玲玲。
11: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
0: 第十五批山南市桑日县农卡社区驻村工作队员米马，
12: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0: 第十五批纳曲市深扎县荣赛多居委会工作队队长邓科，
13: 结合白日走村入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察民意、解民忧、暖民心。
0: 第十五批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塔杰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索朗拉珍，
14: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0: 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团区委学校与少年部部长纳曲市索县驻村工作总领队玛利亚，
15: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十五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1: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脊林延绵铺展，筑起了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六十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凄厉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6: 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脊林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龙子县龙子镇芒厝村村民桑旦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7: 以前这个地方叫做涅巴阿贴祖，意思就是树木生长不了的地方，庄稼在这里也长不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16: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桑旦，
17: 沙棘林就像自己的儿女，我用心呵护他们长大。人生岁月有限，而沙棘林生生不息，长久留存，世世代代惠及后人。
16: 为了更好地守护壮大这片沙棘林，龙子县将它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并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龙子县龙子镇芒厝村村民格桑多吉，
18: 我们对周边的沙棘林进行巡检，冬天浇灌，秋季看是否有火灾隐患。正是因为这片沙棘林，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所以我们更得好好保护它们。
16: 一代代接力，龙子县沙棘林如今已稳步扩大到8.2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了致富田。龙子镇叶帕村村民尼玛，
18: 富裕的饲草农牧局会买走，去年光卖饲草就有10000多元的收入，剩下的饲草用来喂养自家的5头牛，50多只羊。
16: 同时，龙子县还发展起了沙棘苗圃培育产业，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还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成为富民产业。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19: 因为年龄大，之前工作也不好找，有了这个苗圃基地，我就可以过来上班，一个月的收入有4000多元。
16: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共建绿色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动。龙子镇叶帕村村民索朗顿珠

0: 种植树木能改善我们的环境，所以我在自家周边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看到这些心情很愉悦。
1: 西藏台消息，1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那曲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8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1: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18号正式开馆，并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请听报道。
2: 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110平方米，馆内以4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阿里地区退役军人次仁拉姆：
3: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延续传承，我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履职尽职，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2: 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学生肖子彤：
4: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2: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5: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1: 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我区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文物特展、非遗展演、红色宣讲、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红色革命血脉， 全方位展现西藏悠久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18号上午，雅隆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邪马等非遗民族歌舞精彩上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山南市桑日县曾七乡曾七寺僧人曲叉：
6: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意义非常好，让文物活起来。
2: 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集市互动等系列活动。现场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游客黄文丽：
7: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毛流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这次我到拉萨，我再去看。
2: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5月18号到8月18号，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集中展出1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方在燕：
8: 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起源这方面来宣讲，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观众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2: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媒体。西藏牦牛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德吉玉珍：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2: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游客邓小燕：
10: 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2: 西藏台消息，18号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荐会举行，现场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谢丽：
11: 我们公司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八卦街，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
2: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拉萨饭店副总经理张帝：
12: 大会正式发布了6项行业服务规范，向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1至4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
2: 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到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1: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多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 切实让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2: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起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晴间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6度到20度。那区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6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石泉和晴，西风4至5级，1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度到21度。
1: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法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
1: 那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是的，没错，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
1: 无论说此刻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说刚刚端起一杯甜茶一杯豆浆，
0: 是的，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88年5月19号，西藏自治区内第一条卫星通信电路昌都至拉萨卫星电路开通。这条电路总投资200多万元，可进行电话、电报、传真、数据等通信业务。
1: 1938年5月19号，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首次驾机远征日本本土，在长崎、福冈等地上空散发宣传传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寻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寻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5，
3: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4: 我是古欣。新的一天开始了，不管大家是准备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还是计划开车去趟外地，不管去哪儿，一定要把天气情况摸清楚。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西西把最新的天气信息给大家说一说。西西，你在吗？
1: 我来了，我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 5月19日至22日， 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那曲东部和中部、拉萨、山南东部和中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 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需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管控。另外，那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等地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午后出行要多加留意，天气多变。 西西在给正在路上或准备出发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两点暖心提醒：第一，雨雪天气慢危险，防滑装备别偷懒。林芝、山南南部等高海拔多雨雪路段，夜间和清晨容易积雪结冰，装上防滑链，开慢点，平安比啥都重要。那曲、阿里、日喀则等地今天都有7级左右大风，开车要稳住方向盘，拉大车距，千万别着急赶路。第二， 警惕午后强对流天气，出行有备无患。那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等地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午后行车的朋友，遇到冰雹或雷暴天气，一定要降低车速，尽量找安全的地方靠边停车等待。

0: 重点关注案件三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八件，日喀则市八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山南市两件，林芝市两件，纳曲市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事办办理。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全球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区各湿地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文物特展、非遗展演、红色宣讲、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革命血脉，全方位展现西藏悠久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西藏博物馆引进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展期到8月18号。山南市博物馆上演了雅龙扎西雪巴等非遗歌舞，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正式开放，从印信文书、造像艺术等方面展现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展期3个月。此外，西藏牦牛博物馆、阿里博物馆也举办了非遗展演、文博知识挑战赛等丰富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高原文化魅力。
0: 2026年西藏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中，近日在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正式启动。这次活动周将开展成果展示、校园开放、技能体验、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西藏职教育人成果，引导青少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技能心脏之路。启动仪式后的藏运职教匠心育果成果展上，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职教带来了糕点制作、民族器乐、机器人展演等特色项目。拉萨二职的学生还现场为群众提供了测量血压、藏式理疗、按摩等服务。自治区教育厅介绍，近年来我区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为高原输送了大量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各位考生和家长注意了，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在5月15号到25号进行，逾期不再补报。在校生由学校统一办理，其他考生和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市地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表现亮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4万亿元，同比增长1.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1: 司法部和中国残联日前联合发布了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覆盖视力、听力、言语、智力残疾人，涉及婚姻家庭、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纠纷。比如江苏帮助一位听力残疾人解决了生育保险待遇问题，湖南长沙为11名没签劳动合同的残疾人追回了劳动报酬，辽宁沈阳为一名因交通事故致残的未成年人开通了绿色通道，宁夏为遭受家暴的听力残疾人提供了法律援助。下一步，两部门将持续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

0: 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立即启动三级应急服务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已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也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和灾害调查，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跟进中。
1: 公安部昨天公布了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典型案例，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帮助他人解除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限制或篡改载重参数，从中牟利，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严重风险。解除限高的无人机可能侵入民航航线，飞入禁飞区的无人机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参数的无人机极易失控坠落。目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安部强调，空域不是法外之地，私自提供破解服务涉嫌犯罪，将依法持续严厉打击。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号至23号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愿将卫生治理经验同世界各国分享，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据介绍，目前仍有60多支中国医疗队在海外服务。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桂德强调，在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上，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100多个国家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或公开发表支持中方立场。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斌介绍了中国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的经验。中国代表团将积极参与大会各项磋商。
1: 2026年的5月19号，也就是今天，我们迎来了第16届中国旅游日。本年度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今年国内文旅市场持续复苏，短途微度假、长线山水游、文化体验游备受青睐。全国多地景区推出免票、半价、消费券等惠民举措，覆盖雪域高原、西北秘境、江南水乡等各大热门目的地。当下旅游已进入个性化深度体验新时代，文旅融合、乡村康养、研学出游成为主流。在此倡导大众文明绿色、安全理性出游，以脚步丈量山河，尽享品质文旅生活。稍后我们将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这些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诱导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实施诈骗。公安部表示，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全力清剿电诈窝点，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1: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近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相关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据日本媒体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日本广播协会的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部近期发布的能源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英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创纪录的 152.5 泰瓦时，同比增长 5.7%， 占总发电量的 52.5%， 连续第二年超过五成。其中风电是主力，占 30%， 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约 37%。 2025年英国基本实现全年无煤发电，但核电产量持续下滑，降至 35.9 泰瓦时，占比 12%。 英国政府设定了2030年清洁电力至少满足 95% 发电需求的目标，但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增速远未达到实现该目标所需的水平，发电设施和电网建设仍需大幅加快。
0: 尼泊尔两位著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世界纪录。现年56岁的卡米里塔·谢尔帕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自己保持的登顶次数最多的纪录。同一天，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谢尔帕第11次征服珠峰，刷新了女性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拉克帕被称为珠峰女王，她的纪录片《珠峰女王》曾于2023年首映。
1: 日前在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选手辛纳以6-4、6-4击败挪威选手鲁德，首夺赛会冠军。凭借这场胜利，辛纳成为继焦科维奇之后历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九战大师赛冠军的金大师，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金大师。他还是1976年后首位夺得罗马大师赛单打冠军的意大利本土选手。辛纳赛后表示，在罗马完成这一成就意义非凡。此外，意大利组合博莱里·瓦瓦索里夺得男双冠军，俄罗斯组合安德烈耶娃·施奈德夺得女双冠军。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20，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1: 我是古欣。时光流转，步履不停，眼下是风光正好的五月，我们迎来了5月19号，那今天就是中国旅游日。
0: 自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以来，中国旅游日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今年迎来了第16届中国旅游日。以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为缘起，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初心，每年的这一天都在唤醒国人心中对远方的向往，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提到徐霞客，这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啊。那说到今天是旅游日，我感觉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这些工作呀，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事啊，当然今天是不行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近郊游一下。而且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它是定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在我国各地是同步开展了文旅惠民、文旅推介、主题宣传、节庆互动等上千场的活动，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文旅市场数据、热门景区动态、出行惠民政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走进这场属于全民的旅游盛宴，解读当下国内旅游市场的发展态势，打卡一下咱们祖国大江南北的绝美风光。
0: 那么提到519中国旅游日，很多听众都会好奇，为何会选定这一天作为全民旅游的专属节日呢？这样就要追溯到400多年前，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人生足迹。公元1613年5月19号，徐霞客从浙江天台山出发，开启了历时30多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游历生涯。他踏遍了山河，记录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写下的《徐霞客游记》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地理与旅游典籍。
1: 其实每一个节日它的设立都是有出处的，不是随便设立的。比如说这个今天的519旅游日，正是源于刚刚我们提到的对这份山河的热爱，对探索的执着。2011年 国务院正式批准将每年的5月19号设立为中国旅游日，自此这一天成为了全民关注旅游、参与旅游、享受旅游的重要节点。那每年的中国旅游日，文旅部门都会推出统一主题，联动全国景区、旅行社、酒店、文旅企业，推出大规模惠民措施，真正让旅游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方式。
0: 是的，那么从最初的文旅宣传到如今的全民出行热潮，16年间，中国旅游日早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纪念日，而是观察国内文旅市场发展的重要窗口。借助每年519的宣传契机，国内旅游市场不断升级，从传统的观光游逐步转向休闲度假游、文化体验游、乡村旅游，还有我们的康养旅游、户外探险旅游等多元化的业态。旅游产业呢，也在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1: 其实旅游呢，这两年也越来越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部分。尤其是近几年，国内的文旅市场是经历了调整与复苏，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那大家都是有切身的一个感受的，尤其是大众旅游时代是全面来临了。旅游不再是过去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休闲方式，而是咱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了。那中国旅游日也见证着中国文旅产业从高速发展迈向了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0: 那么结合最新文旅部发布的一季度及五一假期的文旅数据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旅游市场正呈现出强劲复苏、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各项核心数据也是稳步增长，为咱们519中国旅游日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首先呢，我们从国内旅游人次来看，2026年一季度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达到了15.8亿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2.3%，国内旅游总收入实现了1.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5.7%，两项核心数据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也是充分释放了咱们国内居民强烈的出游意愿。
1: 那刚刚过去的这个月的五一劳动节小长假，更是刷新了阶段性的文旅数据记录。全国国内的旅游出游人次是突破了3.2亿人次，国内的旅游总收入超过了3800亿元，人均旅游消费稳步提升。相比之前的前几年，咱们游客的消费结构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像传统的门票、交通消费，它占比就有一些下降，而住宿、餐饮、文化体验、文创购物、户外休闲等高品质的消费占比是持续的提升，这也契合了今年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的主题了。
0: 那么从客源结构来看，中青年群体呢依然是旅游消费的主力军，20岁至45岁的游客占比是超过了70%，其中亲子游、家庭结伴游占比达到了42%，情侣游、朋友结伴户外游占比接近30%。那么同时，中老年康养旅游、银发休闲旅游也是快速崛起，占比是提升至了18%。研学旅游、学生毕业旅行也成为了热门趋势。多元化的客源结构也推动旅游产品不断的细分升级。
1: 看它这个旅游结构也是越来越细分化，而且提起旅游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属了。过去常说什么青春没有售价，火车直达拉萨，而且现在咱们的老年朋友也是积极的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去旅游啊，和这个老伙伴们一起去放松一下也是挺好的。而且现在它的旅游方式，比如说是从出游距离来看，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包括旅游目的地也是。那从出游的距离来看，短途周边游依旧是咱们大众的首选，占比是超过了55%。像城市的微度假、乡村一日游、近郊露营、徒步登山是深受大众的喜爱。同时，中长线的跨省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因为也是比较方便的，像一个动车就可能是跨省游了。五一假期跨省游的游客占比它就达到了32%。而在旅游目的地而言呢，像西藏、新疆、云南、四川、甘肃、青海等西部长线目的地的热度是持续的暴涨，还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之间的跨省联动旅游也成为了市场的新热点。
0: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旅游也是呈现出了三大明显趋势。 第一个呢，就是文旅的深度融合，单纯的打卡观光逐渐呢是被淘汰，游客更倾向于体验目的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博物馆、古镇古城、非遗体验，还有咱们的这个红色文旅景点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0: 第二就是小众目的地的崛起，传统热门景区啊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在山野间的小众秘境、原生态的乡村、小众 古镇也是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清静的环境，收获了大量游客的青睐。第三点呢，就是个性化定制旅游也成为了潮流，自由行、自驾游、小众的定制团，还有咱们的户外徒步团、摄影旅拍团，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跟团游。从我们的西藏也能是明显的发现啊，很多游客是选择了小众定制团，还有咱们这个户外徒步，更倾向于去自然风光更秀丽的地方去游览。那么从这些我们也能看出来，游客也是更注重出行的舒适度和独特的体验。
1: 其实咱们从一组区域的文旅数据来看，就能看出来，现如今啊，像西部地区的文旅市场增长速度是最为迅猛的。那一季度西部省份的旅游人次同比增长是普遍超过了18%，这其中像西藏，也就是我区，还有青海、新疆的增幅是位居全国的前列的。而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成为了吸引全国游客的核心优势。像中部省份，它就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研学旅游、红色旅游是稳步增长。还有东部沿海省份，则是以滨海度假、城市休闲、乡村旅游为主，旅游消费规模是持续领跑全国。
0: 借着519中国旅游日的契机，我们来看一看全国有哪些热门旅游景区，我们也顺便来感受一下祖国山河的壮美与多姿。首先呢，我们要从自然风光类的景区说起，这也是长线旅游最受游客欢迎的选择。
1: 虽然说旅游日可能有些朋友今天不能去旅游，但是跟着我们的节目也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全国祖国山河的一些壮美风光。要说到今年热度最高的长线目的地，那咱们西藏是全域景区绝对是名列全国的前茅的。作为世界级的高原旅游胜地，像我区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是无数游客心中的信仰圣地。而五一假期，布达拉宫的日均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了8000人次，预约门票是一票难求。还有林芝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凭借世界级的峡谷风光，成为了户外爱好者的天堂。还有纳木错、羊卓雍措、马旁雍措三大圣湖，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随手一拍都是咱们手机当中壁纸级的风景。当然还有日喀则的珠峰、大本营，是登山爱好者与摄影爱好者的终极向往。每年的5到10月，珠峰观景台游客都是络绎不绝的。
0: 除了西藏，新疆的喀纳斯、赛里木湖、伊犁草原也凭借着绝美的草原湖泊风光，成为西北长线热门目的地。青海的茶卡盐湖、青海湖、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都成了经典的西北大环线。那么每年5至6月，草原繁青，花海盛开，迎来了最佳的旅游时节。云南的大理洱海、丽江古城、香格里拉、普达措，四季风光各异，常年是稳居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前列。还有我们四川九寨沟、黄龙、稻城、亚丁，山水风光绝美，也是深受自驾游客喜爱。
1: 这些美丽的风光、漂亮的景色，您只要说出来一个景色，我觉得在全国各地都存在

0: 还有安徽的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是闻名天下。五月的黄山绿意盎然，云海出现的概率极高。江西的庐山、三清山山水秀美是避暑休闲的绝佳去处。还有湖北的神农架，原始森林的秘境适合户外探险与康养旅游。
1: 东部沿海地区滨海风光与城市休闲结合，山东泰山、崂山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壮阔的山海风光。浙江杭州西湖、雁荡山山水婉约，江南韵味十足。天台山作为徐霞客的出发地，每年五幺九都会举办盛大的旅游日主题活动。福建武夷山、厦门鼓浪屿，茶香与海岛风光交融，休闲度假氛围拉满。海南三亚、万宁滨海度假是常年火热，也是咱们北方游客避暑避寒的休闲首选。
0: 聊了这么多的热门景点，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有请新闻早世界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我们介绍一下民法典。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一个人出生到离世都在它的保护之下。那今天咱们就请出西西来聊一聊法律是怎么界定我们是谁的。西西来吧。
2: 我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咱们聊民法典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民事权利能力。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绕口，但说白了就是法律认不认你这个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资格享受权利承担责任。民法典第十三条写得清清楚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什么意思呢？从你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法律就承认你是一个有资格的人，可以继承遗产、接受赠与，也可以承担相应的义务。到你离开人世的那一刻，这种资格也就自然终止了。而且民法典第十四条强调，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分男女，不分民族，不分贫富，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法里的具体体现。那出生和死亡的时间怎么确定呢？万一户口本上登记的年龄跟实际年龄不一致怎么办？民法典第十五条给出了答案，出生和死亡时间优先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上的时间为准，没有这些证明的按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的时间为准。如果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这些记载，比如疫苗接种记录、医院病历等，法律也允许用这些证据来证明真实的出生时间。举个例子，户口本上写16岁，但实际已经18岁了，想去当兵怎么办呢？光嘴上说不行，得拿出当年的接种记录、医院诊疗记录等客观证据才能推翻户籍登记。所以提醒大家，住院的原始材料要保管好。接下来是民法典里非常有人情味的一条，第16条，它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如果胎儿娩出时是死体，那这个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胎儿还没出生，但如果涉及到对他有利的事情，比如爷爷在遗嘱里给未出生的孙子留了财产，法律先把他当成一个有资格的人来保护。这在全世界的民法里都是比较领先的规定。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12月，云南红河州的胡某开车被追尾，造成3处10级伤残。事故发生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2025年3月开庭时，保险公司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怎么能算被抚养人呢？开原铁路运输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6条认定，事故发生时胡某的妻子已怀孕，孩子虽未出生，但属于法律保护的胎儿。胡某因事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必然影响他对子女的抚养能力。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了包含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民法典第16条用一个等字，把胎儿权益保护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不只是遗产继承、接受赠与，凡是涉及胎儿利益的事情，法律都会给予特殊保护。也说明一个道理，法律保护的不只是已经出生的孩子，而是从胎儿形成那一刻起对他未来利益的预期保护。当然前提是胎儿必须活着出生，如果出生时就是死体，那之前预留的继承份额就要重新分配，接受的赠与也

0: 也视为自始无效。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旅游当中我国的自然风光美景的话题，那提到旅游，其实我不知道岳伟是怎么样的，我小时候对旅游的第一概念是旅游鞋，当时不觉得这个鞋有什么，哎，为什么叫旅游鞋，后来我才发现它是为了让我们去旅游当中更舒适，所以说才出现的旅游鞋。而且刚刚我们聊了这个我国的自然风光，那我个人而言在旅游当中可能更喜欢一些人文景观，那其实在我国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类的景区它也承载着千年的文明，是小朋友们研学旅游的核心目的地，像北京的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作为首都标志性的景区，那常年接待海量游客，五一假期日均的接待量就突破了10万人次。而且像我个人都去了北京好几次了，但是每次去觉得说这些景区什么时候去都是人满为患，而且像这个西安的兵马俑、大雁塔、古城墙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盛唐的气息，还有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开封的清明的上河园，可以再现一下大宋的繁华，还有江苏南京的中山陵、苏州园林、江南古典的园林美学尽显，还有山西的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保存着完整的明清古城风貌，历史底蕴厚重，非常的吸引人。
2: 那么红色旅游景区热度也是持续攀升，比如说江西的井冈山、陕西延安、河北西柏坡，还湖南的韶山，也是成为了咱们家庭研学、党员学习的重要目的地。结合519主题活动，多地红色景区推出了免费开放、讲解优惠等政策，也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乡村旅游景区更是遍地开花，比如说浙江的桐庐、安徽宏村、云南普者黑、贵州肇兴的桐寨，还有原生态的乡村风光、地道的农家美食，也满足了游客远离城市喧嚣、回归田园的愿望。
1: 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它是以乐享品质旅游为核心，也意味着国内的旅游市场正从过去量的增长转向了质的提升。那未来旅游它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沉浸式、个性化、有温度的一个深度体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多元化的新型旅游业态是正在快速的崛起。
2: 首先呢是文化体验游、博物馆旅游、非遗旅游、古城夜游呢成为了新的热点。游客走进西安大唐不夜城、洛阳的洛邑古城体验汉服夜游，走进景德镇亲手制作陶瓷，走进云南大理体验扎染非遗技艺，走进西藏感受藏系唐卡文化，也在旅行中感受文化魅力，这正是文旅深度融合的最好体现。
1: 那其次呢，它旅游的业态是多元化的，比如说户外的康养旅游，它是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像徒步、登山、露营、骑行、温泉康养、森林康养是备受青睐，城市周边的露营基地、徒步古道、温泉度假基、温泉的度假区是周末一座难求，还有像我区青海的高原徒步，还有新疆的草原骑行、甘肃的沙漠露营都成为了中青年游客的首选，在自然风光当中放松身心，去享受健康的生活。
2: 乡村旅游升级迭代，不再是简单的农家乐吃饭住宿，而是打造田园综合体、乡村民宿集群、农耕体验园。游客呢可以体验采摘、农耕、制作农家美食，住进设计感十足的网红民宿，远离城市喧嚣，享受慢生活。浙江、安徽、云南的乡村旅游啊，已经成为了成熟的产业链，也带动了乡村振兴。
1: 其实很多词语，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康养旅游，还有乡村旅游，这些词语感觉是近几年才冒出来的。以前我们说旅游，那就是旅游，那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打卡式的旅游。但是现在它这个旅游赛道是分得越来越精细化，还有一个就是研学旅游，这是很多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群体最爱选择的一种旅游方式。那研学旅游细分发展，它这当中针对中 小学生的自然研学、历史研学、红色研学的线路是越来越完善了。它结合了博物馆、地质公园、红色景区，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孩子在旅行当中去学习知识，开阔眼界。那家长也对旅游研学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它的市场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
2: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小众的摄影旅拍、星空旅游和极地旅游，我想呢，这也是很多情侣和新婚夫妇喜欢选择的旅游方式。西藏阿里的星空、青海茶卡的银河、新疆的草原星空也成为了摄影爱好者和追逐之地。那么专业的旅拍团队、星空露营基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的拍摄需求，小众目的地也凭借着独特的体验迅速走红网络。
1: 那说到每年的519中国旅游日，全国各省市的文旅部门、各大景区都会推出重磅的惠民政策，这也是一年当中出游性价比最高的节点之一。那结合最新发布的政策，我们也是为大家整理了全国热门区域的优惠措施，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出行参考。
2: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西藏自治区，为了迎接519中国旅游日，全区 A 级景区推出了系列优惠，布达拉宫、大昭寺、纳木错、羊卓雍措等核心景区5月19号当天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林芝全域3A 级及以上的景区对全国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日喀则珠峰国家公园、阿里神山的圣湖景区推出了套票折扣，同时呢，还是联动了当地酒店、旅行社，推出了住宿旅游线路打包优惠，助力游客畅游雪域高原。
1: 西北省份的优惠力度是同样巨大，像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张掖七彩丹霞，519它当天的门票是半价的。还有青海省的茶卡盐湖、青海湖推出了门票加观光车组合的优惠，新疆的喀纳斯、赛里木湖针对自驾游客推出了景区套票，同时发放文旅消费券，抵扣住宿餐饮的费用。
2: 西南地区四川九寨沟、黄龙519当天实行门票八折，云南大理、丽江部分 A 级景区推出免门票或半价政策，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千户苗寨也是联动了周边民宿推出门票加住宿特惠套餐，性价比极高。
1: 中部及东部地区，浙江天台山是作为徐霞客的出发地，5月19号今天是全域免门票，同时举办了徒步节、文旅嘉年华活动。而安徽的黄山、九华山门票半价优惠，还有江西的庐山、福建的武夷山推出了学生免票、老人特惠政策。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部分的市属公园、博物馆免费开放，同步推出文旅打卡活动，打卡集章可以兑换文创礼品。
2: 那么除了景区门票优惠，全国多地也是同步发放了文旅消费券，涵盖住宿、餐饮、旅行社线路、文创产品等，游客呢可以通过当地的文旅公众号、官方平台领取，直接抵扣消费。同时各大旅行社也是推出了519专属的旅游线路，长线西北大环线、西藏全景游、云南深度游、短线周边乡村游、城市微度假均有大幅度的线路折扣。自驾游的朋友们，部分的高速路段也是推出了通行优惠，助力大家轻松出行。
1: 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攻略，千万不要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个到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旅行真的是手忙脚乱的。而且出行前一定要提前查看景区的开放政策、预约要求等等，还有如果说您要来高原景区，提前要做好高反的防护，长线出行要合理规划路线，短途周边游要错峰出行，避开人流高峰，这样才可以享受舒适的品质旅游。
2: 那么在享受品质旅游的同时，我们也要倡导理性、文明、绿色出游，守护祖国的大好河山，让美景能够长久的留存。首先呢，是文明旅游，在景区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植被，不随意刻画，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在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做文明的出行者。
1: 其次我们要说到这个旅游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消费了。那旅游消费咱们还是要理性消费的，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出行，拒绝低价的购物团、强制消费团，理性购买景区的文创特产，不盲目的跟风消费，遇到旅游纠纷的话，及时拨打文旅的投诉热线12301来维护咱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同时也倡导绿色低碳旅游，短途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长线出行践行垃圾分类。在高原生态脆弱的景区，不随意踩踏植被，不投喂野生动物，保护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雪山湖泊森林保护原本的纯净。
1: 那说到五月份，春风渐远，夏意渐浓，祖国大地是处处风光正好。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西北大漠到江南水乡，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一无二的风景。有句话说得好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尤其是519中国旅游日到来，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多的是一次出发的号召，提醒我们放下忙碌的工作，走出城市，奔赴山河，感受自然的壮美，体会人间的烟火。
2: 16在中国旅游日也见证了国内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见证了国人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旅游从奢侈的休闲变成了常态化的幸福方式，未来文旅产业将会继续向着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推出更多优质的旅游产品，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乐享品质旅游，邂逅美好山河。
1: 在此我们也借助519中国旅游日向听众发出号召，走出家门，拥抱自然，感受咱们祖国的锦绣山河，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在旅行当中治愈自我，在风景当中收获成长，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热爱拥抱生活。那在这里呢，也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一个合适的时期奔赴自己心中的远方，看遍山河万里，感受人间值得，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通
5: 厅，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7: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6: 好好好，就来。
7: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6: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
5: 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2: 我是古欣。现在不少上班族、学生党，甚至说家里的老人，都爱买一种叫做护腰坐垫的东西，说坐上去就不累了。可这东西真有那么神奇吗？那咱们今天就请西西来给大家说道说道。西西，快来吧。
3: 来啦来啦，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人都在用的东西，护腰坐垫。西西身边不少朋友都在办公室或者车上放了一个，说是能久坐不累，甚至还能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西西专门查了权威资料。先说结论，护腰坐垫不是护腰神器。首先，西西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观念，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只要久坐就一定会累。咱们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着时候的两倍，如果身体再往前倾20度，压力差不多能到站着时候的近3倍。医生说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了。虽然护腰坐垫确实可以给你个支撑，减轻一部分腰部压力，但这是暂时的舒服，不是真的不伤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专家说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靠垫让你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这时候肌肉是放松的，肌肉一放松，压力就转到前面的椎间盘上了。虽然坐着感觉舒服了，可椎间盘的压力实际上增大了，久坐以后椎间盘反而更容易损伤。简单说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但你的腰在里面默默承受着更大的风险，所以千万别因为有坐垫加持就觉得自己可以一坐坐一天了。另外，护腰坐垫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坐垫分护腰的和护臀的，材质上软质的主要是硅胶和海绵，可以解压，但主要是让你坐着放松的，没法帮你调整坐姿。硬质的主要是塑料支撑，材质较硬，如果光靠它来纠正姿势反而可能更不舒服，而且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不一样，很难找到一块能完美适配所有人的坐垫，用不好还可能越坐越难受。那到底该怎么选护腰坐垫呢？西西在这儿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看弧度，买的时候记得选有弧度的，能撑住腰的，贴合咱们腰部的曲线。第二，看材质，市面上一般有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几种，记忆棉和橡胶支撑性更好。顺便提醒一句，尽量不要拿毛绒玩偶当腰靠，棉花分散压力差，等来接腰痛的人或者年纪大的长辈最好还是用专业的。第三，选厚度，别觉得越厚越好，椅子如果比较浅，用太厚的靠垫反而会让你坐不满椅子，腰部反而悬空，坐着更难受，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型和椅子的深浅来选。另外，大家挑选靠垫的时候还有个技巧可以判断合不合适，当你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后背与坐垫椅背紧紧倚靠在一起，同时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能弯到90到110度的角度，那就是合适的。不过西西最想说的是，坐垫再好也只是辅助，真正保护腰椎的还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一，拒绝不良坐姿，头往前伸、翘二郎腿、歪着坐，这些都会加重腰椎负担。第二，要经常换姿势，每坐3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倒杯水，伸个懒腰都行，久坐时间最好别超过90分钟。第三，平时多做运动，适当锻炼一下腰腹核心肌肉，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这才是从根子上保护腰椎。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区内资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今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依法推进民族事务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初，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评选结果揭晓，我区25家单位光荣上榜。截至目前，全区7个市地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地，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成为全国示范单位。通过实施互嵌式社区建设、三项计划等举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
2: 近日，西藏民族大学第一届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论坛在咸阳举办。本届论坛以我们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通体意识为主题，交流典型经验，凝聚育人共识。会上，八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分享了党建引领、思想铸魂、实践育人的创新做法。今年年初，该校成功加入全国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盟，标志着学校研究生党建思政工作融入全国一盘棋。西藏民族大学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构建具有西藏特点、彰显民大特色的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1: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启动规范化家长试点学校评选工作，拟确定15所学校为市级规范化家长试点学校，目前名单已进入公示阶段。本次评选严格对照自治区教育厅标准，对38所申报学校进行全方位评审，最终遴选出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及职业学校的15所试点学校。下一步，拉萨市教育局将会对获评学校正式挂牌，打造规范化家长学校建设样板，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
2: 拉萨市红十字会日前启动了0到14周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专项免费筛查报名工作，报名截止到5月21号，报名地点为城关区江冲路市人民政府西侧办公楼4层409室。筛查面向拉萨市0到14周岁疑似患有先心病的儿童，筛查的时间另行通知，监护人需要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及相关病例资料陪同前往。此次免费筛查旨在早发现、早干预，减轻家庭就医负担，筑牢儿童健康防线。
1: 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阿里地区，干部群众常年坚持义务植树造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施权和防沙治沙工程，到如今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护，阿里人用近30年坚守换来戈壁绿意。2024年启动的北山绿化项目已完成植苗造林1910.5亩。2025年推出国土绿化3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造林10.34万亩，同时发展苗木产业。目前全地区有苗圃基地128个，2025年销售苗木创收1699.12万元。日土县热角村苗圃基地还跨区域向新疆合安县销售了3000株班公柳，助力村集体增收60万元。阿里地区正书写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共赢的生动篇章。
2: 近年来，昌都市全力推进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昌都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部署、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文旅、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对卧龙街文化娱乐场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39次，出动120多人次，约谈12家负责人，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12份，查封8家违规场所，同时拓宽噪声信访举报渠道，通过12345热线、微信公众号等简化举报流程。昌都市还与娱乐场所签订责任书，引导落实隔音降噪措施，形成全社会共治噪声的良好氛围。
1: 今年以来，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围绕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置。碧水保卫战方面，山南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主要将河国控断面的饮用水水源地至 水的达标率保持在100%。针对工业废气与加油站的油气挥发，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
2: 山南市桑日县近日举行2026年首批组团式区外就业出征仪式，32名高校毕业生启程前往湖南省岳阳市就业创业。他们抵达岳阳后，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适应性培训，涵盖风土人情、就业政策、职业心理等内容，并实地走访了人力资源产业园、洞庭湖博物馆等地。来自桑日县的青年淡真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据了解，2023年以来，岳阳市累计为山南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个，已有94名山南青年在岳阳稳定就业。
1: 近年来，日喀则市税务局将合规经营作为服务绿色产业的重要着力点。针对新能源企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税务部门推出了新首期避险、发展期体检、转型期赋能等精准服务。例如，萨嘎县的税务局帮助萨嘎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规范基建期费用归集，谢通门县税务局为中广和光伏电站提供了定期体检，江孜县税务局为藏盐食品公司规范研发费用归集，使其精准享受优惠政策。税务部门表示，将会持续深化政策辅导加风险防控双向机制，护航企业向绿而兴。
2: 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投资和外贸双双提速，民生福祉与经济活力同频提升，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
1: 平凡坚守匠心传承，近日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承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
4: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5: 西藏的农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4: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 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
2: 北京时间来到10:07，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西西，你在吗？
3: 我来了，我来给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5月19日至22日，林芝、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纳曲东部和中部、拉萨、山南东部和中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需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管控。另外，纳曲、拉萨、山南、日喀

0: 奈曲、阿里、日喀则等地今天都有7级左右大风，开车要稳住方向盘，拉大车距，千万别着急赶路。第二，警惕午后强对流天气，出行有备无患。奈曲、拉萨、山南、日喀则北部和东部、昌都等地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午后行车的朋友，遇到冰雹或雷暴天气，一定要降低车速，尽量找安全的地方靠边停车等待，不要在峡谷陡坡大树下避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了，今天西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出门一路顺心，平平安安。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按照国家防总办公室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紧急向贵州省调运防汛抗旱物资，包括编织袋64万条、覆膜织布25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53万平方米，以及大流量排水泵3台，全力支持贵州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商务部等部门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小额抽检制，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检，10000元及以上的仍逐单验核。同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异地互认离境期限统一延长到28天，并实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还将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增加国际客运航线，便利游客入境消费。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共24条，严格列入条件，规范惩戒措施。例如，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检查频次、信息共享，作为行政许可和招投标的重要考量因素等。失信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满12个月后可申请信用修复。此举旨在加强对票据、支付、征信等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约束与惩戒。
2: 日前发布的《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8.93亿个，全年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交易规模再创新高。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湖北核发数量居前，绿证交易价格呈上涨趋势。2025年电量的绿证均价是达到了5.57元每个，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14.83亿个。
1: 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开幕。国家文物局在现场发布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还揭晓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同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今年的主会场活动还配套举办了主论坛、特色展览、学术研讨等。全国各地呢，也是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开展了主题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了博物馆与公众互动的桥梁。
2: 5月17号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又一重要进展。
1: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了2025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消费总额突破1万亿元，运动装备、培训、赛事等细分市场不断增长，户外运动正从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徒步、露营、

0: 滑雪、冲浪等蓬勃发展，运动鞋服行业市场规模达5989亿元。户外运动呢，已形成贯通生产、服务、传播和体验的复合型消费体系。
1: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日前在印度甘地纳格尔落幕，中国队共派出16位选手参赛，最终夺得21金12银8铜，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最后一个比赛日，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中以145公斤刷新世界纪录，总成绩323公斤，轻松夺冠。刘焕华在男子110公斤级中夺金，尽管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新级别即将执行，队员们仍需临时调控体重，但中国举重队展现了强大实力。
0: 近日，在2026世界级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的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连续夺冠，包揽了本站的2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第4冠和第5冠。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升至第2位，张雪汽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的第3。车队创始人张雪表示，这个冠军意义重大，总积分大幅上涨，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0点15分，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民法典是怎么界定我们是谁的。西西，你在吗？
2: 我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咱们聊民法典第1编第2章第1节民事权利能力。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绕口，但说白了就是法律认不认你这个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资格享受权利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3条写得清清楚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什么意思呢？从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法律就承认你是一个有资格的人，可以继承遗产、接受赠与，也可以承担相应的义务。当你离开人世的那一刻，这种资格也就自然终止了。而且民法典第14条强调，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不分男女，不分民族，不分贫富，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法里的具体体现。那出生和死亡的时间怎么确定呢？万一户口本上登记的年龄跟实际年龄不一致怎么办？民法典第15条给出了答案，出生和死亡时间优先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上的时间为准，没有这些证明的，按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的时间为准。如果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这些记载，比如疫苗接种记录、医院病历等，法律也允许用这些证据来证明真实的出生时间。举个例子，户口本上写16岁，但实际已经18岁了，想去当兵怎么办呢？光嘴上说不行，得拿出当年的接种记录、医院诊疗记录等客观证据才能推翻户籍登记。所以提醒大家，住院的原始材料要保管好。接下来是民法典里非常有人情味的一条，第16条，它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如果胎儿娩出时是死体，那这个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胎儿还没出生，但如果涉及到对他有利的事情，比如爷爷在遗嘱里给未出生的孙子留了财产，法律先把他当成一个有资格的人来保护。这在全世界的民法里都是比较领先的规定。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12月，云南红河州的胡某开车被追尾，造成3处10级伤残。事故发生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2025年3月开庭时，保险公司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怎么能算被抚养人呢？开原铁路运输法院依据民法典第16条认定，事故发生时胡某的妻子已怀孕，孩子虽未出生，但属于法律保护的胎儿。胡某因事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必然影响他对子女的抚养能力，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了包含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损失。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民法典第16条用一个等字，把胎儿权益保护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不只是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凡是涉及胎儿利益的事情，法律都会给予特殊保护。也说明一个道理，法律保护的不只是已经出生的孩子，而是从胎儿形成那一刻起对他未来利益的预期保护。当然前提是胎儿必须活着出生，如果出生时就是死体，那之前预留的继承份额就要重新分配，接受的赠与也视为自始无效。
0: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日前在阿萨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由联合国人居署与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约4.1万名注册参会者将探讨改造贫民窟、应对全球住房危机等议题。论坛期间，中国城市馆将会亮相巴库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展示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的实践成果。世界城市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推广活动将会于19号举行。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近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包机票、包食宿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提醒来泰中国公民切勿轻信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如遇人身安全或合法权益受侵害，请第一时间报警并联系使领馆寻求协助。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会联合发起空袭。中东局势再度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仍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近日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和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日复一日地编造虚假文件，为其经济战和军事侵略提供正当性。古巴外交部强调，美国是侵略者，古巴将会依法行使合法自卫权。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称，美方的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军方在俄乙的协助下采购了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美国动武的借口。古巴方面坚决否认，并谴责美方行径。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日前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还提出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并强调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作战概念，并推进实战化训练。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给咱们早世纪的家人们一点实用的小提示。现在呢，不少上班族、学生党，甚至家中的老人都爱买一种叫做护腰坐垫的东西，坐上去啊就不累了。可这东西真的有那么神奇吗？下面我们就再次请出西西吧。
2: 来啦来啦，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人都在用的东西，护腰坐垫。西西身边不少朋友都在办公室或者车上放了一个，说是能久坐不累，甚至还能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西西专门查了权威资料。先说结论，护腰坐垫不是护腰神器。首先，西西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观念，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只要久坐就一定会累。咱们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是站着时候的2倍。 如果身体再往前倾20度，压力差不多能到站着时候的近3倍。医生说，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了。虽然护腰坐垫确实可以给你个支撑，减轻一部分腰部压力，但这是暂时的舒服，不是真的不伤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专家说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靠垫让你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这时候肌肉是放松的，肌肉一放松，压力就转到前面的椎间盘上了。虽然坐着感觉舒服了，可椎间盘的压力实际上增大了，久坐以后椎间盘反而更容易损伤。简单说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但你的腰在里面默默承受着更大的风险，所以千万别因为有坐垫加持就觉得自己可以一坐坐一天了。另外，护腰坐垫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坐垫分护腰的和护臀的，材质上软质的主要是硅胶和海绵，可以解压，但主要是让你坐着放松的，没法帮你调整坐姿。硬质的主要是塑料支撑，材质较硬，如果光靠它来纠正姿势反而可能更不舒服，而且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不一样，很难找到一块能完美适配所有人的坐垫，用不好还可能越坐越难受。那到底该怎么选护腰坐垫呢？西西在这儿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看弧度，买的时候记得选有弧度的，能撑住腰的，贴合咱们腰部的曲线。第二，看材质，市面上一般有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几种，记忆棉和橡胶支撑性更好。顺便提醒一句，尽量不要拿毛绒玩偶当腰靠，棉花分散压力差，本来就腰痛的人或者年纪大的长辈最好还是用专业的。第三，选厚度，别觉得越厚越好，椅子如果比较浅，用太厚的靠垫反而会让你坐不满椅子，腰部反而悬空，坐着更难受，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型和椅子的深浅来选。另外，大家挑选靠垫的时候还有个技巧可以判断合不合适，当你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后背与坐垫椅背紧紧倚靠在一起，同时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能弯到90到110度的角度，那就是合适的。不过西西最想说的是，坐垫再好也只是辅助，真正保护腰椎的还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一，拒绝不良坐姿，头往前伸、翘二郎腿、歪着坐，这些都会加重腰椎负担。第二，要经常换姿势，每坐3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倒杯水，伸个懒腰都行，久坐时间最好别超过90分钟。第三，平时多做运动，适当锻炼一下腰腹核心肌肉，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这才是从根子上保护腰椎。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坐落在皇帝与皇后寝宫之间的宫殿到底有何寓意？这座宫殿的装饰纹样为何与其他宫殿如此不同？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八集《阴阳交辉交泰殿》。

0: 在紫禁城内廷后三公里，位于中间的一座宫殿是一座小巧的方形建筑，名为交泰殿。它坐落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屋顶覆盖黄琉璃瓦，四角攒尖，正中为鎏金宝顶。交泰殿与位于前朝的中和殿南北呼应，其规制格局相似，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极致对称之美。在古人的智慧里，乾为阳，坤为阴，只有阴阳交感，方可天清地宁。而交泰殿的名字正是取《易经》中的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寓意深远。交泰殿的建造和命名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精湛技艺，更传达了古人对于阴阳平衡、和谐共处的深刻理解。而交泰殿最为独特的一点体现在它的宫殿装饰上。在紫禁城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自太和门至乾清宫，建筑上的彩画一直是金龙纹样装饰，以此彰显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交泰殿的彩画上展现的却是龙飞凤舞的景象，不仅如此，凤还在龙之上，这样的设计究竟有何玄妙之处？这座宫殿在历史上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八集《阴阳交辉交泰殿》。
1: 我先从那像黄盒子的东西来说起。关于他们的身上藏着两个谜，一个呢是用途之谜，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呢？藏了什么宝贝啊？另外一个呀是他们的数量之谜，总共是25个。你说皇帝为什么单单选了25这个数字呀？首先啊，我们来讲它的用途之谜。说是黄盒子，实际上呢是一个大黄的罩子，它里面罩着什么呢？罩的呀就是盒子。关于盒子里装的东西，民间的传闻很多。据说啊，有一个曾经在宫中当过差的老太监回忆说，告诉你们，那盒子里啊装了25把宝剑，这些剑呢有仙气

当遇到奸佞之臣的时候，这些箭呢会从盒子里飞出，立马把这个奸佞之臣给斩杀。还有一说呀，认为这些盒子里呢装的是故宫的镇宫之宝，说每到皇帝过生日的时候，25个黄盒子呢都会放出七彩之光，好像啊他们也想凑个热闹跟皇帝过一过生日。那么这两个说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都是民间的戏说。这25个黄盒子呀，实际上啊真的是藏了宝贝，不过这个宝贝只专属于皇帝，什么呢？放了皇帝的宝玺。什么是宝玺啊？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印章。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文件都需要盖章才能生效，皇帝当年呢发布诏书或者敕谕，不是光写好内容就行，也得盖上这样的印章，所以这些印章啊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我们来看《侠眼记》里对于这些印章它的重要性的说法，说是啊，治宇宙生经纶，莫重于国宝。大意就是说，这些宝玺那可是国之大宝，是权力的象征，必须得倍加珍惜。在清朝初年啊，这些宝玺呢大概是有29方，主要是由上宝司来管理。到了乾隆年间，这些宝玺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我们来看《大清会典》里的记载，说是在乾隆初年呀，宝玺的管理非常之混乱。第一个是保管的地点很分散，有的在上宝司，有的放在内库，还有的放在其他的库房里。第二个呢是数量多且杂乱。当时乾隆呢让人清查完各宫的这个宝玺以后，一汇总傻眼了，39方，乱七八糟，有的呢已经破损，有的印文还很模糊。第三个是错误甚多，用途不明。比如在雍正年间，当时的大学士高其位呢敬献给雍正皇帝一枚碧玉印，其实啊印上呢一文未刻，本不应成为国之大宝，但也被列入其中。还有像乾隆年间，当时的大臣高彬呢敬献了一枚给乾隆皇帝，其实啊这枚印呢是乾隆很喜欢的一枚，只因为它的印文啊跟传说中秦始皇传国玉玺的这个印文有点相类似，所以呢也被列到了这个国之大宝里边。如此多的错误啊让乾隆非常的生气，为此呢他亲自将39枚宝玺啊重新的来鉴核鉴别挑选，最终呢选出了25枚作为国之大宝。为什么单单用了25这个数字呀？其实乾隆啊是有深意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深意，《侠眼记》里的记载，说是25之数，取《周易》大衍天数20有5。这个25，在这段话里边，告诉我们的是，它跟天数是一样的。这里我说一下天数的算法。古人呢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我们看奇数1、3、5、7、9，他们呢都加在一起刚好是天数25，象征的呢就是阳中之阳，也代表着皇帝的权力呢是天命所归。同时啊我们看把25和宝玺合在一块儿，象征的呢是天数和国家权力的相叠加，也代表着江山永固。那么关于25这个数字呀，乾隆还有第二层生意，算是他心中打的一个小算盘。我们再来看《侠眼记》里的记载，说是定宝数之时，密用冀州故事，莫倒上苍，起我国家，若得仰蒙慈佑，立25代以长，思亦为矣，此时始望。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这段话里边的25代以长，表面上看好像乾隆是说，哎，我大清江山如果能享25代很不错了。那么大清朝真的传了25代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从顺治到最后末代皇帝溥仪，别说二十五代，连十五代都没享够就灭亡了。可以说呀，交泰殿的这二十五方宝玺，每一方啊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他们的功能和职责都不一样，有的用于发布诏书，有的用于外交和祭祀，还有的负责军事。这二十五方宝玺就这么样被放在匣子里，这个匣子呢叫做宝禄，一宝一禄代表的是权力，也代表着对于江山社稷的美好祝愿。那么除了这二十五个类似黄盒子一样的大东西，交泰殿内还有两个庞然大物也有讲究。第一个呢就是大字明钟，另外一个呀就是它旁边的那个像木亭子一样的东西。那么我先讲大字明钟的故事。交泰殿内的这座大字明钟啊，咱们看它的样子真的很巨大，它的外壳呢是一个楼阁型的木柜，高啊大概是6米，它背后呢有一小梯子，可以呢有人呢专门从这个梯子上去给钟上弦。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的记载，交泰殿内啊早在雍正年间呢就有这个大字明钟。现在啊这个大字明钟呢是嘉庆3年重新制作的，因为在嘉庆年间啊这个交泰殿呢遭过火灾，这个大字明钟呢被焚毁过。而关于这座大钟，其实它的身上有一段悬案，它到底从哪儿来的，又为什么会放在交泰殿，怎么进的交泰殿呢？有两种解释，我先说第一个，和明朝的万历皇帝有关。据科学斋集的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啊，北京城呢来了一个洋人传教士，谁呀？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利玛窦。当时的他呢，为了争取皇帝对于传教的认可，就想着呀送点礼，讨一讨皇帝的欢心。那么送什么礼呀？打探之下，他知道原来万历皇帝啊对西方的钟表特别感兴趣，所以啊他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大一小两座字明钟，带着进宫呢去面圣。这万历皇帝一看这两座字明钟啊，眼睛都亮了，顿时呢龙颜大悦。他下令啊把那个小的字明钟呢放在自己的宫中，每天啊就看着他的指针转动，听着他滴答滴答报时的声音。而大的那座大字明钟呢，下旨呢让工部啊做了一个木楼阁一样的外壳放到这个御花园内。除了这种解释之外呢，还有一个说法呢认为这座字明钟呢是当年啊清宫造办处呢在学习西方精密的机械技术以后仿造而成。不管是国产仿制还是原装进口，大字明钟的出现啊可以说都见证着明清两朝中西方科技的交流和互鉴。大字明钟原来在御花园，怎么会进的交泰殿呢？这个呀很有可能是康熙皇帝弄的。我们都知道呢，康熙皇帝对于西方的科技非常着迷，他曾经呢就向西方的传教士啊请教过数学呀几何学之类，而对于钟表他非常喜欢。当时的宫中啊还成立了制钟作坊，他专门是聘请这样的有专门制钟技艺的匠人呢来到宫中，专门是去制造和维修钟表。康熙50年，他曾写道，法字西洋时，巧心授受之，轮行随客转，表指按分移，降则修催小，金钟欲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这段话什么意思呀？康熙皇帝啊就在说，哎呀，我每天都看着这个大字明钟转啊转，每天呢都听着它指针滴答滴答分分秒秒的这个声音，每时每刻都在催促着我一定要勤于政务，珍惜时光，不能够虚度光阴。所以从康熙的这段话里啊，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要能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大字明钟
抱石转动的声音。当时康夏住在乾清宫，你说放在御花园那么远，他根本听不到。而放在乾清宫之后的交泰殿呀，可谓是再合适不过。所以很有可能呢，就是康熙皇帝的时候把自鸣钟啊移到了交泰殿内。据记载啊，当时的自鸣钟啊作用呢不仅仅是皇帝的报时器，更是大臣和百姓们的时间标准器。每天大自鸣钟响过之后，神武门呢鸣钟鼓，接着呀钟鼓楼上的钟鼓呢也敲响。这个时候呢，京城里的百姓都以此为标准去给自己家的钟表呢上发条。而这个时候啊，紫禁城直房中的大清高官们也会从补服中呢掏出自己的怀表来校准这个时间。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大自鸣钟那是真爱。可到了他的孙子乾隆之时啊，这种爱啊就少了很多。在乾隆十年，大自鸣钟的身边呢多了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像大亭子一样的庞然大物，铜壶滴漏。什么是铜壶滴漏啊？其实啊，它是我们古代最早的计时工具之一。你看它的名字滴漏，就是用水滴一滴一滴的来计算时间的这样的仪器。那么紫禁城交泰殿中的这个铜壶滴漏啊，那是制作相当的精美。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该怎么用这个铜壶滴漏啊？据记载呢，每天呢有专门的人员来到铜壶滴漏这灌水。大家可以看到铜壶滴漏是有五个这样的铜壶，水呢从第一个铜壶依次滴下来，滴到最后一个铜壶，叫做寿水壶内。这个寿水壶有玄机，咱们看它的样子，它的壶盖上呀立着一个铜人，这个铜人的怀中呢有一个时间板，这个时间板啊实际上是刻了两昼夜的一根漏箭，这个漏箭下方呢有一个铜鼓形的箭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水滴滴到了这个寿水壶内，这个铜鼓呢由于水的浮力会往上浮，带着它身上的漏箭呢也会往上浮，这样啊来指示漏箭上的时间。照这么来看，好像铜壶滴漏还挺科学的，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它的局限性很大。比如在史料里我们就看到，在冬天的时候铜壶滴漏就出大问题了，尤其是在天气非常寒冷之时，这个水呢就没法注进去，而且啊这个水流的速度也是时快时慢，从而呢也影响了报时的准确性。那照这么看，好像大自鸣钟报时的能力更胜一筹。可是乾隆并不这么认为，在这座铜壶滴漏做好之时啊，他就命人啊在这个铜壶滴漏的外壁上刻了一段铭文，其中啊就写到叫自鸣钟引巧图传这样的词句。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大自鸣钟算个啥呀，我的铜壶滴漏才是最好的，那大自鸣钟就是西方科技的一种取乐的小玩意而已。可以说呀，乾隆如此闭塞自大的态度呢，也成为了此后百余年里清王朝的一种官方态度。也就是对于西方科技，老认为他们就是一些奇技淫巧取乐的小玩意儿，而只有天朝上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那么乾隆朝以后啊，这个铜壶滴漏呢就不再使用，虽然失去了实用价值，但是左安铜壶滴漏右设大自鸣钟啊成为了一种礼制。我们看它俩的外形，制作精美，体量巨大，向世人展现着皇家的气派和尊严，同时啊也代表着皇帝对于时间的掌握，是时间的主宰者。同时他们一中一西，其实也代表了东西方的一种交流。而且呢，这两个大东西也在无形之中和交泰殿的交泰二字相契合。怎么个契合法呀？交泰寓意着的是天地交，催动着时间不停地向前奔流。
代表的是一种开放和互鉴。

变代表的是一种进取和创新。以上啊，我就从交泰殿的名字、装修、摆设乃至功能呢，给大家讲了它的大概情况。小小的一座交泰殿，体现的是古人对于天地人文的一种哲学理解。它是一座时间之殿，是一座女性之殿，更是一座权力之殿。而在交泰殿的背后啊，矗立着一座让人误解的宫殿——坤宁宫。很多人看到坤宁宫啊，想当然的就认为，这不就是皇后住的地方吗？那这种认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坤宁宫啊，还是一座悲喜交加的宫殿，它的悲和喜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昨天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日前透露，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日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日至25日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2026年拉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招商引资推介会18号在拉萨举行，现场集中签约22个文旅合作项目，协议签约资金达66.76亿元，同时集中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全面展现拉萨文旅发展新成就，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擘画高原特色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新蓝图。今年一季度，那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近日，林芝市降水强度持续攀升，为超前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林芝市水利局细化落实各项防汛防御措施，主动靠前，全面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乡供水安全。近年来，朗县把红薯产业作为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重点，去年在仲达村开展小范围试种，凭借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以仲达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借助政策扶持、科技指导，让传统红薯产业焕发新活力，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新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截至目前，嘉察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接单780单，交易总额79694元，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近日，贡觉县深入橡皮乡、木洛镇等地，为优秀士兵上门送达，四有优秀士兵喜报。此次送喜报上门活动，既是对现役军人履职尽责、争先创优的肯定表彰，更是弘扬从军尚武优良风尚、增强军人军属荣誉感与幸福感的具体举措。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三集。
3: 谢谢你，元朝，你能答应留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真高兴。
4: 哎，这是你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吗？能受到邀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倍感荣幸。
3: 为了表达谢意，今天啊，我要带着你去体验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生活。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每次来哈萨克斯坦都是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体验一下。
3: 一会儿我就带你去吃别什巴尔马克。
4: 别什
3: 巴尔马克。
4: 巴尔马克不就是五个指头的意思吗？难道你要我去吃手指？
3: 哎呀，你太有趣了，那是羊肉，用手抓着吃，这可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国菜，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受到这样的款待。
4: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像我们那个蒙古族的手抓羊肉。
3: 嗯，差不多。嗯，但也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了。
4: 好，我客随主便。
3: 好，那么走吧，跟我来。元朝，尝尝我们的马奶茶和你们蒙古族的奶茶有什么区别？
4: 嗯，好。非常的好啊，很久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奶茶了。
3: 哎，快看快看，马术表演就要开始了。
4: 这些演员在马上的样子真威风。
3: 嗯，这是我们最棒的马戏团，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哎呀，太震撼了！快别拿，谢谢你带我来。
1: 不客气。那你们西安有什么音乐？
0: 往西安呐，我们有秦腔，那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唱腔啊。
1: 哦，那我很想听一听。
0: 放心吧，肯定有机会的，我一定带你去。
1: 嗯，你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们西安是有名的美食之都吗？
0: 当然了，肯定是啊。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我们那儿的羊肉泡馍，吃肉丸胡辣汤，吃糊涂。

0: 乐意啊。
1: 你确定吗？我的意思是，你准备好去见我的家人了吗？
0: 啊？哦，库尔佩纳，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是开玩笑的。
0: 哎，库尔佩纳，你别跑啊，等等我。
2: 库尔佩纳扔下元朝跑开了，他用悦耳的笑声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羞涩。此时的元朝心中也被库尔佩纳的试探撩动起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这种喜悦一直伴随着他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

元朝回国后，很快将预定的货物发往哈萨克斯坦。库尔佩纳每天忙着送货、联系新的用户，经常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家。可是不管多晚，库尔佩纳必定会弹上一曲《雪之梦》。乐曲如水般潺潺流淌在夜色中，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元朝清朗的面容。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中国西安的小

0: 爸，我可以进去吗？
1: 进来吧。
0: 我有事儿想和您谈谈。
2: 说吧，孩子，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啊，正是因为太顺利了，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
2: 说说看，我能为你做什么？
0: 我的商品展示店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订单。
2: 好，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我和你妈妈祝贺你。
0: 可是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如果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增加人手，所以我有个主意。
2: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所以我想聘请您来做展示店的店长。我负责对外联络，您替我处理店里的事儿好吗？
2: 要我给你做店长？
0: 嗯，
2: 这个嘛，
0: 我要付给你报酬的。
2: 不，库尔佩纳，
0: 请您放心，展示店赚的钱足够负担您的薪水。
2: 但是我想说，薪水并不是主要问题。
0: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您不在意薪水，但这是我对您的承诺。
3: 我们的宝贝女儿都累瘦了，你就要认真地帮助她。
2: 啊，好吧，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我接受你的聘请。
0: 爸爸，你能答应我，这太好了。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您。

0: 我可以帮忙管账，或者是看管仓库，如果你需要。
1: 让我想想。
0: 哎呀，别想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每天忙得连家都回不来啊。
1: 那好吧，如果您坚持要帮忙，
0: 当然我坚持。
1: 妈妈，爸爸，我爱你们，请接受我的拥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0: 哦，我的孩子，你一定累了吧？
1: 不累，我今天又接了一笔大订单。如果这样的情况能稳定持续，我们很快就能扩大经营了。
0: 太好了，加油，我的孩子。
2: 我们看好你，库尔佩纳。
1: 哎，爸爸，今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2: 最近店里的销量大增，我们的货物供不应求，有些商品已经断货了。
1: 哦，断货，这是个问题。哎，妈妈，你盘点一下库存和订单，看看都缺些什么，哪些是热销的商品。
0: 嗯，货单呀，我早就整理出来了，你看看。
1: 啊、哦。天哪，怎么会缺这么多？
2: 展示店经营已经半年了，我们的顾客群体不断壮大，现有的供货速度已经赶不上顾客的需求了，咱们得想想办法了。
1: 哦，是啊，最近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哎，我们一直只能依赖元朝为我们提供货源，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里的生意寸步难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是啊，元朝有自己的工作，他只能用空闲的时间帮我们采购，我们要理解他。
2: 哦，库尔佩纳，我没有丝毫怪罪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感谢这个热情的中国小伙子。
1: 亲爱的爸爸。

0: 中国创业的想法啊？
1: 啊、哦，我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打下基础，将来能到中国去发展。
2: 去吧，孩子。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为你去做。
1: 爸爸，太好了，您都不反对。
2: 哦吼，库尔佩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店，我想反对，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不是吗？
1: 爷爷，谢谢您和爸爸妈妈来送我。
3: 我的孙女长大了，长出了能飞向远方的翅膀，爷爷为你感到骄傲。只是你可不能忘记回家的路
1: 啊。爷爷，我一定会尽快回到您身边的。
0: 照顾好自己，我亲爱的孩子。
1: 妈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到了中国，记着打电话回来。
1: 哎，我会的。爸爸，您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2: 我，
1: 您的眼睛怎么红了？爸爸，您别哭，这可不像您。
2: 老子，我可没有哭。哦，见鬼！去，我的孩子。
1: 爸爸，啊，登机的时间快到了，我该进去了。
3: 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1: 你说吧，爷爷，我听着。
3: 我想说的是，你还年轻，虽然挣钱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全部。
1: 嗯，爷爷，我想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
3: 我从你的眼睛里边看出来你对那个中国小伙的喜欢。
1: 爷爷，
3: 这次

0: 库尔佩玛，哎，严
1: 长，库尔佩玛，哎呀，
0: 我终于到中国了，想做梦一样。我们有多久没见了？呀，有半年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哦不，也真慢。是7个月，0.7天。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0: 回国那天起，我每天都会在日历上标出我们分别的时间。我一直啊，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呢。
1: 现在我来了。
0: 是的，库尔佩玛，我终于把你盼来了。
1: 中国，我终于来了。
0: 库尔佩玛，你一定很累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啊，我带你参观西安的各处景点。
1: 不，我一点也不累，我急切地想投入西安的怀抱。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库尔佩玛，那我就带你四处走走。
1: 好，
0: 这就是西安的明代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是永宁门。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就是希望世界永久和平。
1: 实在是太壮观了，西安，我爱你。
0: 这是钟楼，中国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报时工具。啊，
1: 袁长，哎，你快看，快看，燕子！哎呀，美极了。爷爷说过，那些在夕阳下盘旋的燕子。
0: 你看，大雁塔，这是西安的标志啊。
1: 啊，这个我听说过，唐僧取经，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呢。这就是兵马俑吗？比你送给我的大好多呢。
0: 他们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军队。
1: 嗯，他们像真人一样啊。
0: 这些啊都是陶俑，古代工匠用泥土烧制出来的，
1: 简直太壮观了，就像真正的军队。
0: 哎，库尔佩玛，
1: 哎，
0: 你注意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啊都不一样，就像活人一样。
1: 哦，哎呀，还真是的，这是怎么做到的？真是太让人钦佩了。
0: 这呀，这叫巧夺天工，啊，或者叫鬼斧神工。
1: 嗯，你说的这些词儿，我还得好好体会体会。不过，中国的古人真的很聪明。
0: 那当然了。现代的中国人呢，更聪明，尤其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
1: 要有天大的智慧，不要有黄豆大的骄傲。严长先生，你要学会谦虚哦。
0: 啊，记得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呀，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听秦腔。这样吧，咱们吃完饭我们就去艺宿舍。
1: 好啊。前几天你带着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见到那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有趣的事，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虽然才来了几天，已经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哎，在我们这儿创业啊，在这儿生根发芽。
1: 是啊，这样以后我要麻烦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很多，所以这顿饭就让我来请你吧。
0: 啊，要请我？
1: 嗯，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得等下一次了，这一次啊我已经付过账了。
1: 嗯，我怎么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付的账？可我没看到。你拿钱包出来。
0: 你在中国出门并不需要带现金，甚至不用带银行卡，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够了。
1: 那要怎么做？手机应该怎么做？
0: 来，你看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它就是用来在线支付的，可以付款。

0: 也可以收款。
1: 这使用起来复杂吗？
0: 哎呀，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起手机，在支付二维码上啊扫一扫，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了交易。我们把它叫做行走的二维码。
1: 嗯，那你这样一说，是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它付钱吗？
0: 是啊，任何东西。你听我说啊，它呀可以购物，可以消费，可以乘车，甚至呀连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支付二维码早已代替了卖菜大妈的零钱筐了。
1: 哇，中国的移动支付竟然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严长，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不是离市中心很远
0: 啊？是有点远，但距离不是问题，乘这趟地铁到目的地啊只需要十几分钟。
1: 嗯，这么快就到了，太方便了。
0: 是啊，这的确方便。地铁啊是解决城市拥堵最成功的交通工具。西安现在除了目前开通的几条地铁线路以外啊，还有很多条正在建设中呢，等正式通车后将会是中国地铁线路最多的城市。
1: 哦，那会有多少条线路？
0: 规划建设的有15条，到时候啊就真正的四通八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城市。
1: 啊，那真是太厉害了。阿拉木图也有地铁，可整整修了20多年，只有7站。唉，没有办法和西安的地铁相比。
0: 中国的地铁和高铁啊都是世界第一水平，不仅速度快，而且行驶平稳，早已经超过了日本和德国。
1: 中国的地铁都这么发达，那高铁一定更厉害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真的让人震撼。
0: 中国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各方面都高速发展的时期，变化是日新月异，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去发现呢。留下来吧，福尔宾娜，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变化。
1: 哎，元朝，这里就是你说的大唐西市吧？
0: 对呀，这里就是啊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市场，它曾经是古代全世界商人实现财富梦想的平台，也是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1: 它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繁华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从前的样子。
0: 现在的大唐西市啊是在原址上复建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再现中国盛唐文化的旅游景点，同时啊也是一个休闲购物的圣地。
1: 哎，元朝，你看你看，这条街上竟然有这么多卖外国商品的店铺。
0: 在唐朝啊，这里也密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店铺。哎，我突然有想法。
1: 我也突然有一个想法。
0: 你先说。
1: 我想把我们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就开在大唐西市上。
0: 哎呀，块佩娜，真是不谋而合呀，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1: 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不谋而合。
0: 哎，块佩娜，
1: 哎，
0: 这个地方不仅游客密集，而且来这里的很多游客都带着一种丝路情怀。
1: 丝路情怀？
0: 哦，对不起，我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对丝绸之路的喜爱。
1: 啊，我明白了。
0: 我想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开展示店了。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外地来西安的游客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安，我们的货物发到了，他们早离开西安了。
0: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个问题，可以让顾客在下单时留下地址，我们直接把商品寄到他们家里。
1: 啊，这样也可以吗？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出现很多麻烦？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没见到中国的快递和物流，过两天呀我让你开开眼。
2: 刚才播送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3集。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集合的细胞则是社会最基本的有机体社区。细胞和机体的健康始终受到外界各类隐患的威胁，火灾隐患就是其中之一。社区人口密度大，用火、用电、用气频繁集中，居民中老幼人群和低文化、低收入群体自防自救能力弱，家中家具、家电、衣物、被褥等可燃物密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私家车堵塞消防通道等现象较普遍。近年来，社区、家庭发生的亡人火灾屡见不鲜。无论大家小家，消防安全都不能忽视。社区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组织疏散演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不进楼入户；私家车不占用消防通道。家中常备灭火器、独立式感应探测报警器、防烟面具等消防器材。定期检查电器线路、燃气管道。离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日常牢记家庭逃生路线。遇到火灾，第一时间离开火场，并拨打119报警。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四集。

0: 转了这半天，我想啊，你肯定饿了吧？
1: 哎呀，真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2: 喂，元朝！
0: 啊？
1: 嗯？哎，元朝，那个人是在叫你，他还向我们挥手呢，你认识他吗？
0: 啊，这是我朋友。
2: 元朝，你小子可不地道啊，身边有个大美女陪着，眼里就看不到我了。
0: 说什么呢？哥是那种人吗？你小子不是整天忙工厂的事吗？今天咋出来了？
2: 劳逸结合啊，知道不？哎，这位大美女是谁啊？还是个外国友人，怎么称呼？给我介绍介绍呗。
0: 哦，她叫库尔佩娜，从哈萨克斯坦来，是我的。
1: 你好，我是元朝的女朋友，很高兴认识你。
2: 哟，是你女朋友啊？
1: 嗯。
2: 啊，你好，你好，我叫张伟，是元朝的铁哥们儿。
1: 铁哥们儿是什么意思？
2: 铁哥们儿嘛，就是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
1: 啊？你们为什么两个男人要穿同一条裤子？
0: 哎呀，我说张伟，你可千万别再解释了，越解释啊，他就越糊涂了。
2: 行啊，你小子，咱不是说好了，我说不娶你就不嫁吗？这一声不吭的就找了个天仙，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妞。
1: 什么？
0: 哎呀呀，行行，你别听他开玩笑呢啊！哎，我说伟子，
2: 嗯，
0: 你还有没有正经事啊？你
2: 正事啊？还真有，这两天正想着约个时间找你聊聊，可巧就碰到了，相约不如巧遇，走，我请你们吃葫芦鸡去。
0: 行，走。
2: 走吧。

0: 朝，今天你是开车出来的，不能喝酒。
1: 小意思，等吃饱喝足了，哎，用手机叫个代驾司机，一切就 OK 了。
0: 这样也可以？
2: 当然可以了。你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只要下个单就行了。
0: 啊，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0: 来来来，干了这杯。哎
1: 呀，咱慢慢喝嘛，不急不急。啊，花佩娜，哎，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张伟是我的大学同学。哎，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俩关系是最好的。
2: 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哎呀，哎，张伟先生，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嘛，开了一家小厂子，勉强糊口度日。
1: 行了，别谦虚了，他呀可是个大能人。毕业后没几年就办了一家工厂，专做精密零部件加工，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创业最有成绩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这么年轻就少年得志，真让人羡慕啊。
0: 少年得志啊，这话我听着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儿。
2: 是我说错了，那是青年得志。
0: 少年得志，少年得志满腹愁啊。咱们今儿不说这个，来来，喝酒喝酒。
1: 哎，我说张伟，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哎，
0: 说到我那个厂子我就发愁。前几年吧，经营的还可以，没愁过订单。可是最近，
1: 哪个环节上出问题了？
0: 这几年市场需求多变，制造行业的技术革新太快了，加上咱们西安市的产业升级改造，哎，我呀快被市场淘汰喽。
1: 那就进行产品升级嘛。
0: 产品升级哪有那么简单呀？研发新产品吧，资金呢？再说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几年人工的工资、原材料的价格、厂房的租金都在上升，加上订单的萎缩，我的那个小工厂啊已经陷入困境喽，搞不好明年就得倒闭。哎
1: 呀，胡说啥呢，别灰心，办法总会有的。
2: 对，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
0: 库尔佩呢，这苏联时期的经典台词你也会啊？
2: 你都会，我当然会了。
0: 啊，对了，元朝，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虽说你这个工作吧成天国内国外的跑挺辛苦的，但是稳定啊，不用像我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和风险。
1: 张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2: 你要辞职？为什么？
0: 我说袁超，好好的工作你辞了干嘛？这闹哪一出呀？
1: 是这样的，库尔佩纳呢在哈萨克斯坦开了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现在啊他要在这大唐西市再开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2: 那我开展示店和你辞职，这是风马和疯牛，是这么说吗？那不相干啊。
0: 笑死我了，还风马疯牛。
1: 你听我说啊，听库尔佩纳说成语，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享受啊。
0: 是啊。哎呀，
2: 你们俩不许笑我，我是在学习。
1: 好，不笑了，
0: 不笑了。
1: 咱们说正事儿啊，他呢刚到中国，很多事情不熟悉，单枪匹马的创业我不放心呐。
0: 也是

0: 想法。说句套话吧，撑着政策的东风，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1: 嗯，可是袁长，你为什么非要辞职呢？
0: 只有这样，我才能全身心地参与你的创业呀。花佩呢，你愿意接受我这个合伙人吗？
1: 啊，袁长，你太让我感动了。
2: 哎呦喂呀，这一言不合就秀恩爱呀，片儿上还有人呢。
0: 行了，姐，你呀，你哥们儿，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挺看好你的。
2: 兄弟弟妹，
3: 哎，怎么就弟妹了？要叫也得叫嫂子呀。
2: 行，哥嫂子，以后生意上需要帮忙的，你们只管开口，能帮上的兄弟我一定尽全力。
0: 今后有能帮到你的地方，哥也在所不辞。
2: 好，以后我们三个人就携手共进，相帮相扶。
1: 袁超，为什么叫嫂子？
0: 啊，这是表示亲切和尊重。来，张伟，这杯酒呀，咱俩干了。
2: 哎，稍等啊。我说大美女，你怎么不端酒杯啊？
1: 哦，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2: 今儿个咱们喝的这个西凤酒，不仅是陕西特产，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酒味醇香甘甜，你远道而来一定要尝尝。
1: 啊，是甜的，那我一定尝尝。
2: 当然是甜的了。来来来，一小杯一小杯，尝尝。
1: 这酒是辣的，你骗我。

0: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我们的店铺这么顺利就租下来了。
1: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呢。
0: 是什么事儿？
1: 我的辞职报告公司也批了，往后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店啊给它办好办大。
0: 杨超，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从今往后啊，这是你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现在啊我们就一起动手，先把咱们的展示店粉刷一新。
0: 遵命，一起动手。
1: 我是一个粉刷匠啊，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
0: 元朝，这是什么歌？听起来特别有趣儿。
1: 这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唱啊。
0: 那我也想学，你教我。
1: 好的。酷儿陪那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唱，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0: 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1: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变了样。
0: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看你的鼻子
1: 啊，
0: 变呀变了样。元朝、
1: 啊、
0: 你已经变成白头发的老爷爷了。
2: 头发白了好啊，中国有句古话说，愿得一人心。

0: 不但能赚钱，还能赚更贵重的东西。
1: 你说的更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0: 你说呢？我赚个大活人不比钱更贵重吗？
1: 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愿得一人心吗？
0: 哎呀，你的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1: 那当然了，只有学好中文才能更好地发展在中国的事业。
0: 在中国的展示店很快就能开业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搭建一个在线的订购网站，来扩大我们的消费群体和销售渠道。
1: 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哎呀，袁长，你知道吗？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网站，顾客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了。
0: 对呀，会大大的提高时效性，而且啊，我们还可以无限量的增加商品种类，不用再受展示店空间的束缚了。哦，对了，那个供货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嗯，这几天我已经联系到了几十家供货商呢，他们都愿意以优惠的价格和我们签订合作协议。我相信我们的业务一定能越做越大的。
0: 一定会的。哎，这以后业务要做大，必须依托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规划，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造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为中哈两地的商户提供一个贸易机会。以后啊，中欧百列开到哪里，我们就把中哈的商品输送到哪里。
1: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0: 库尔佩纳，相信我，只要我们两个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0: 太棒了！哎，块儿片呢？你快过来看看。
1: 哎，哎，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消息？
0: 哎，你过来看，你看啊，朋友刚给我发来的消息，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测试，很快就能上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等办理好了各种手续，我们就可以开始招商，正式上线运营了。
1: 替我感谢你的朋友，他们辛苦了。袁长，你也很辛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恐怕你也没有时间去采购，就交给我来吧。
0: 哎呀，库尔菲娜，这些你就不用担心了。哈萨克斯坦那边的订单啊，我早就处理完了，货都已经发走了。
1: 啊，这些天，我看着你一直在店里忙着搭建电商平台。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购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0: 哼，这次采购啊，我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足不出户就能做到
1: 啊。啊，这都可以。哦，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什么事儿？
1: 我答应爷爷，来到中国后要给他买云南的烟丝，这在西安能买到吗？
0: 哦，这个事儿啊，嘿嘿，这事简单。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呀，是一家云南的烟丝店，你来挑选。哎，看到了吧？这个是购物车，选好了你就放进去。
1: 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0: 那你就看着我的操作吧。这样啊，你看啊，
1: 嗯，
0: 选好商品以后啊，提交收货地址。就这样，你看，点一下，付款，点这个付款，看清楚了啊，这不能胡点，点一下付款就行了。
1: 真的是很方便，这样就可以收到商品了吗？
0: 当然了，你现在就可以告诉爷爷，等着收货吧。
1: 太棒了！
0: 我暂时把中华两地的展示店啊也放到这个平台上了，顾客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打开后台就能看到每天的订单，再根据订单采购和发货。
1: 真没想到，这电商平台竟然这么的方便快捷。
0: 还有更快捷的呢，你看啊。在手机上装上这个软件，不管你人到哪里，通过手机啊，你看就这样，看见没有？
1: 哦，
0: 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1: 啊，这店铺还跟着人走呢。
0: 块佩娜，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一个好的时机，把我们的电商平台投入运营。招商的事儿啊，

0: 我们得加快步伐进行，争取早日上线。
1: 好，我决定留在中国，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平台做得更大更强。
0: 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展示店的生意在两个年轻人的携手下稳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的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已经升级为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这天，体验店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
1: 哈，你们这里出售的都是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吗？
0: 是的，是的，先生，这里的全部商品啊，都来自我们哈萨克斯坦。
1: 哦，好，我看看。
0: 哎，好，您随意，您随意参观，有什么需要，我来为您介绍。
1: 好。哎，姑娘，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这个呀，是用羊皮做成的酒壶，可以用来装酒，也可以用来装水喝呢，而且方便携带，挂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嗯，不错，很精美。哎，那个毯子呢，是羊毛的吗？
0: 啊，是的，是的。这是羊毛织成的挂毯，是纯手工的，挂在家里做装饰用，那是非常好看的。
1: 哦，纯手工。
0: 嗯。
1: 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一点也不贵，您看这儿有价格，我们都是明码实价的。
1: 嗯，确实不贵，普通消费者也都能买得起。好，很好。
0: 那您需要买一个回去吗？如果觉得太重不方便拿，那您付款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寄回家。
1: 还能发快递啊？
0: 当然了，无论您在哪儿，我们都可以把商品寄到您指定的地方。
1: 很会为消费者着想啊。哎，你这里还有些什么商品啊？
0: 啊，您看啊，这边有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这个啊，您看是木质餐具，这个是彩陶盘子啊，我们这儿还有伏特加酒和巧克力。哎呀，太多商品了，我想您可以慢慢挑。
2: 哦，您好，我们出售的商品不仅仅是店里展示的这些，如果您有其他的需要，我们都能为您提供。
1: 哦，比如呢？
2: 比如最近呢，我们受一家公司的委托，即将采购一批中国重卡汽车零部件，销往哈萨克斯坦。
1: 哦，你们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生意？
0: 是的，先生，我们在这里啊，为中国的顾客提供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商品。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还有一家同样的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
1: 嗯，不错不错。那你们的销售情况如何？
2: 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啊，在哈萨克斯坦很受欢迎。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手工制品和特产，在中国也有很好的市场。现在两地的店铺生意啊都还不错。
1: 那你们想没想过把生意再做大一点呢？
2: 创业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了。

0: 资源，让更多的商品更快的流通。
1: 嗯，年轻人，想法很好。跨境电商是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你们很有创业眼光啊。
2: 谢谢您的鼓励。现在啊，哈萨克斯坦的轻工业还不发达，那很多商品都要依赖进口呢。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也正是因为有了非常广泛的市场需求，我们才有了做这个电商平台的想法。
1: 好，好，祝愿你们能做大做强，争取让陕西的商品走出去，让国外的商品走进来。
3: 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2: 只是啊，我们才刚刚起步，这扩大经营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目前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尤其是这个资金啊，也是一个大问题，还需要时间去积累。
1: 好，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2: 天哪，您是
3: 港务区的康主任呢、哎呀，怪不得呢，刚您一进来啊，我就看着面熟。哎呀，真没想到您会光临我们的体验店，真是太高兴了。
2: 是啊是啊，
1: 刚才你们说时机不成熟，等你们考虑成熟后，欢迎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
2: 太好了，
1: 港务区有很多政策性的优惠和扶持，需要你们这样有想法有冲劲的年轻人加入，一起共创辉煌。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四集，感谢收听。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

0: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案例，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龙吟侧气，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0: 龙子河谷八万亩沙棘林筑起高原生态长城。
1: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
0: 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然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新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无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广大驻村干部

0: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十八号举行的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纷纷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请听录音侧记：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2: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
0: 在过去的五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西藏民族大学派驻阿里地区改革县驻村工作总领队李英，
2: 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学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拉萨市城关区委组织部派驻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戴增卓卡，
3: 推行五微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四批日喀则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派驻江孜县江孜镇江嘎村

0: 创收近3亿元。
1: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山南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但曾尼玛：
2: 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闻名，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1: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昌都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凤斌：
3: 如今113名商助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商助农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1: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拉萨市当雄县政府办公室2级主任科员洛桑达华：
4: 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3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1: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自治区特勤局拉萨市局勤务大队3级警长米马旺堆：
5: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万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600个村区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第15批林芝市巴宜区驻村工作总领队何正勇：
6: 树立和减轻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实践务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1: 第15批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卧龙街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范玲玲：
7: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
1: 第15批山南市桑日县农卡社区驻村工作队员米马：
8: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热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1: 第15批那曲市深扎县荣赛多居委会工作队队长邓科：
9: 结合白日走村入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察民意、解民忧、暖民心。
1: 第15批阿里地区噶尔县石泉河镇塔杰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索朗拉珍：
10: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1: 第15批驻村干部代表、团区委学校与少年部部长那曲市索县驻村工作总领队玛利亚：
11: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15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12: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脊林延绵铺展，筑起了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60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凄厉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3: 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脊林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龙子县龙子镇芒措村村民桑旦说，上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4: 以前这个地方叫做涅巴阿贴祖，意思就是树木生长不了的地方。
0: 庄稼在这里也长不活。

0: 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1: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桑旦，
2: 那你这把是猫不注意。
0: 沙棘林就像自己的儿女，我用心呵护他们长大。人生岁月有限，而沙棘林生生不息，长久留存，世世代代惠及后人。
1: 为了更好地守护壮大这片沙棘林，龙子县将它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并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龙子县龙子镇芒措村村民格桑多吉，
3: 我们对周边的沙棘林进行巡检，冬天浇灌，秋季看是否有火灾隐患。正是因为这片沙棘林，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所以我们更得好好保护它们。
1: 一代代接力，龙子县沙棘林如今已稳步扩大到8.2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了致富田。龙子镇叶帕村村民尼玛，
4: 富裕的饲草农牧区会买走，去年光卖饲草就有10000多元的收入，剩下的饲草用来喂养自家的5头牛，50多只羊。
1: 同时，龙子县还发展起了沙棘苗圃培育产业，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还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成为富民产业。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5: 因为年龄大，之前工作也不好找，有了这个苗圃基地，我就可以过来上班，一个月的收入有4000多元。
1: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共建绿色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动。龙子镇叶帕村村民索朗顿珠，
6: 种植树木能改善我们的环境，所以我在自家周边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看到这些心情很愉悦。
7: 西藏台消息，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那曲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8: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8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 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7: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十八号正式开馆，并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请听报道。
8: 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110平方米，馆内以四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阿里地区退役军人次仁拉姆：
9: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永续传承，我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履职尽责，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8: 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学生肖子彤：
10: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8: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11: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7: 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我去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文物特展、非遗展演、红色宣讲、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红色革命血脉，全方位展现西藏悠久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8: 18号上午，雅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鞋马等非遗民族歌舞精彩上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山南市桑日县曾七乡曾七寺僧人曲叉：
12: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意义非常好，让文物活起来。
8: 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集市互动等系列活动，现场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游客黄文帝：
13: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毛流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这次我到拉萨我再去看。
8: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5月18号到8月18号，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集中展出1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方在燕：
14: 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宣讲，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观众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8: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魅力。西藏牦牛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德吉玉珍：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8: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 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游客邓小燕：
16: 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8: 西藏台消息，18号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荐会举行，现场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谢丽：
17: 我们公司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包括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
8: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拉萨饭店副总经理张帝：
18: 大会正式发布了6项行业服务规范，向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1至4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

0: 号。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到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1: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多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0: 近日，墨脱县举办5月起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晴间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6度到20度。那区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6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石泉河晴，西风45级，1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度到21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千年时光流转，拉萨的美藏在酥油茶的醇香里，更藏在一首首深情的歌谣里。今天我们串联欢迎你到拉萨来，坐上火车去拉萨，圣境拉萨，原来拉萨，幸福去拉萨，新约拉萨，拉萨之歌，吞迷故里，起舞吧拉萨，拉萨很小也很大，茶韵拉萨，这十一首以拉萨为主题的歌曲，用旋律编织一幅古城画卷，用歌声讲述拉萨故事。讴歌拉萨从历史变迁到如今幸福宜居的发展巨变，感受拉萨这座城市的圣洁、温暖、活力与厚重。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0: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0: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0: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当雪域的风捎来吉祥的问候，当洁白的哈达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欢迎你到拉萨来的旋律就这样带着高原的热忱敞开了拉萨的怀抱。这首歌曲将藏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融入灵动的曲调中，简单的歌词，直白的喜悦，字字真诚，句句温暖，唱出了拉萨作为好客之城的豁达，也唱出了雪域儿女对远方来客的珍视。

萨是一座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城市，从茶马古道上的商旅往来到如今五洲四海的游客汇聚，这座城市始终以包容的姿态接纳每一份向往，温暖每一颗心灵。欢迎你到拉萨来，是拉萨递给世界

0: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他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1: 如果说欢迎你到拉萨来是拉萨的热情邀约，那么坐上火车去拉萨更是无数人奔赴这场邀约的初心与向往。一条天路通向云端，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被誉为天路的铁路，像一条银色的哈达，跨越千山万水，载着满心期盼抵达拉萨，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密相连。坐上火车去拉萨，去看最美的格桑花盛开在雪山下。这趟列车载着的不仅是游客，更是无数人对纯净心灵的追寻，对诗和远方的向往。青藏铁路的开通打破了高原的交通壁垒，也让拉萨从遥远的古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梦想。而坐上火车去拉萨，正是这场时代巨变的音乐见证。它唱出了万千人心中的向往，更见证着拉萨交通腾飞，告别闭塞阻隔，一步步走向开放融通的发展历程。

从热情邀约到奔赴向往，初遇拉萨的美好藏在这两首歌的旋律里。而当我们真正踏入这片土地，才会发现拉萨早已刻在每一寸土地，融入每一缕空气，化作圣境拉萨里的礼赞。圣境拉萨这首流传已久的藏族民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繁复的技巧，

圣境拉萨里的礼赞。圣境拉萨这首流传已久的藏族民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繁复的技巧，却以最质朴着发展与传承共生的华章。

歌曲《圣境拉萨》里唱的是拉萨的地理位置、服饰特色，更是拉萨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它是藏族人民对故土的深情眷恋，是对古城拉萨的无上崇敬。在快节奏的当下，这首古老的歌谣依然能直击人心，因为它承载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永恒向往，而这正是拉萨跨越千年始终令人心驰神往的核心魅力。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

75年，看见雪域的新生，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一切工作都向改善民生聚焦发力，一切工作都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尺。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

作，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0: 翻越千山，我们赴一场天籁之约，踏歌而来，我们沉醉于雪域高原。今天让扎木念拨动心弦，让高亢歌声穿透云霄，一同走进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

如果说圣境拉萨是一首流传已久的藏族民歌，那么原来拉萨便是时光流转中拉萨从未改变的温柔与熟悉。歌词细腻温婉，旋律舒缓深情，像一封写给拉萨的怀旧情书，道尽了对这座城市的眷恋与怀念。歌词写道，美丽的汲曲，清澈的流水，静静的布宫，欢乐的广场，原来的八廓，依旧的熙攘，大昭的门口，长长的身影，一切那么的熟悉。汲曲藏语是拉萨河的意思，清澈的河水千年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布达拉宫静静伫立，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八廓街依旧人来人往。时光荏苒，岁月变迁，拉萨的城市面貌在不断更新，高楼拔地而起，街道愈发整洁，生活愈发便利，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温柔从未改变。原来拉萨以细腻的笔触诉说着古城的旧貌新颜，那些藏在街巷里的变迁，刻在时光里的温暖，都是民主改革带给拉萨最动人的馈赠。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听歌声中的礼赞，我是莫成。把心中的梦想装进行囊，行走在去拉萨的路上，纯洁的雪莲花，一路芬芳，一路的好风景，我永世不忘。心怀热爱，奔赴幸福。接下来的一首《幸福去拉萨》由索朗扎西演唱。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词，唱响高原儿女的幸福心声。这些年来，民生改善，福祉递增，拉萨各族群众在蓬勃发展的道路上，尽享安居乐业的美好时光。索朗扎西作为藏族歌手，对拉萨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曾说，创作这首歌是想描绘一段都市人心灵回归之路。当人们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感到迷茫疲惫的时候，不妨奔赴拉萨，在雪山草原间洗净心灵尘埃，在纯净美好中找回幸福本真。

颂，更是对每一个追寻幸福的人的邀约。奔赴拉萨，遇见幸福，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果说幸福去拉萨是奔赴幸福的邀约，那么新约拉萨便是身心的双向奔赴，是灵魂深处的深情共鸣。跨越山海，心之所向，新约拉萨承载着无数人对于古城拉萨的眷恋，也见证着拉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每一份深情奔赴，在时代浪潮中愈发璀璨。歌词里没有直白的赞美，却处处是深情的眷恋，旋律中没有激昂的呐喊，却满是温柔的共鸣。拉萨是无数人心中的心灵彼岸，当我们与拉萨新约，便是与真诚相拥，与安宁相伴，与美好同行。新约拉萨唱出了所有人对拉萨的共同情感，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美好向往。新约拉萨，不负遇见，不负韶华，不负这片土地的博大与温暖。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

0: 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3: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很久不看上，很久冬天，阴天里问题，漂亮冬天先把人格
5: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6: 很久冬天，阴天里问题，漂亮彩礼老师冬天给列赞三百，格斯秀。
7: 很久冬天，阴天里空着，看给冬天三百的格斯秀。
0: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雪山为序，草原为幕，歌声为韵。天籁西藏把雪域的纯洁与温柔唱给你听。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从幸福的治愈到心灵的共鸣，拉萨的温暖藏在烟火的幸福里，藏在心灵的邀约中。拉萨之歌是对拉萨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故乡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拉萨多年来砥砺前行的奋进故事。拉萨之歌由强巴旦增作词作曲，洛松群培演唱。歌中唱道，长长的拉萨河，高高的布达拉，千载风雨悠扬，拉萨美丽的家，太阳亲吻它，雄鹰眷恋它，儿女更爱它，太阳更爱它。这首歌以简洁有力的歌词，大气深情的旋律，歌颂拉萨的自然之美，人文之厚，家园之暖，字里行间满是藏族儿女对故土的热爱与自豪。拉萨河蜿蜒流淌，滋养着千年文明，布达拉宫巍峨矗立，承载着岁月沧桑。布达拉宫巍峨耸立，承载着岁月沧桑，格桑花遍地绽放，点缀着雪域风光，雄鹰翱翔天际，守护着这片土地。拉萨之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以最质朴的方式唱出了拉萨的核心风华。它是美丽的家园，是岁月的见证，是永恒的眷恋。这首歌是藏族儿女写给拉萨的情书，是对故土的深情告白，是对家园的无限热爱。千百年来，拉萨的文脉从未断裂，文化底蕴愈发深厚，而这份爱也一代代传承，融入每一个藏族儿女的血脉之中，化作永恒的眷恋与守护。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洛松群培的《拉萨之歌》，深情的吟唱把古城拉萨唱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文脉传承是拉萨的灵魂底色，文化瑰宝是拉萨的骄傲荣光。吞迷故里是一首唱响文化、致敬先贤的歌曲，将拉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娓娓道来，让我们看见这座城市不仅有自然之美，更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与传承力量。吞弥桑布扎是藏文的创造者，是吐蕃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出生于拉萨市尼木县吞巴乡，因此尼木也被称为吞弥故里。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推动了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为西藏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尼木吞巴至今保留着吞弥桑布扎发明的藏香、藏纸、雕版制作工艺。尼木藏香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瑰宝。歌曲《吞弥故里》唱的是尼木的风华，更是拉萨文化传承的缩影。这里孕育了灿烂的藏族文化，诞生了无数文化先贤，传承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文、藏戏、藏香、唐卡，这些文化瑰宝是拉萨的灵魂，是藏族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文脉绵延，薪火相传，《吞弥故里》这首歌带领我们探寻拉萨的文化根脉，在时光的滋养下，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成为古城发展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

从深情礼赞到文脉传承，拉萨的底蕴藏在文化的瑰宝里，藏在传承的坚守中。而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有岁月的沉淀，更有青春的活力。其五八拉萨里就满是新时代拉萨的热情与奔放。欢歌起舞，礼赞时代，其五八拉萨由旦增格桑作词，扎西平措作曲，扎西平措、侯明昊、王星月在2025年央视春晚拉萨分会场演唱。这首歌动感欢快，节奏明快，将现代流行音乐与藏族传统音乐元素完美融合，打破了人们对拉萨古老静谧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拉萨鲜活灵动充满活力的另一面。古老的城市正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传统的文化正绽放着时代的魅力。七五八拉萨跳的是热情，是喜悦，是对生活的热爱。七五八拉萨舞的是传统，是现代，是对未来的憧憬。新时代的拉萨，传统与现代交融，古老与青春共生，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幸福生活。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山河为笺，旋律为信。这里依然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如果说奇武巴拉萨是拉萨的活力绽放，那么拉萨很小也很大，更是对这座城市最细腻最深刻的解读。它藏着拉萨的烟火万象，也藏着拉萨的胸怀格局，道尽了拉萨的小美好与大情怀。歌中唱道，在八廓街深处，你说过拉萨很小，人流向潮汐，推着你我心靠近。我说过拉萨很大，来不及拥抱，却弄丢了你身影。是啊，拉萨很小，小到八廓街的一条小巷就能遇见温暖，小到甜茶馆里的一碗甜茶就能治愈疲惫，小到邻里之间的一句问候就能倍感亲切，小到所有的美好都触手可及，烟火寻常，温暖人心。拉萨很大，大到雪山草原的广袤无垠，一眼望不到尽头；大到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承载着岁月沧桑；大到各族儿女的胸怀格局，包容万象，和睦共生；大到它是无数人心中的远方，承载着无数人的向往与梦想。

城烟火，万般情怀。拉萨很小也很大，唱出了古城拉萨的独特魅力。小的是烟火温情，大的是格局胸襟。多年的发展让拉萨既有岁月静好，也有时代担当。这首歌唱的是拉萨，也是人生，是我们对生活、对世界、对美好的思考与感悟。

而拉萨最动人的烟火气藏在一碗酥油茶里，藏在惬意的满是这一份悠然自得，岁月静好。茶韵拉萨由田文娇作词，才人巴桑作曲，孤桑演唱。歌词简单质朴，画面感极强，旋律舒缓惬意，像一杯醇厚的酥油茶，温暖人心，治愈时光。寻一处空间坐下，感受蓝天，触摸阳光，酥油茶的香甜沁入心脾，光阴就这么轻轻流淌。点一碗藏面品尝，听着花语，嗅着麦香，老阿妈的目光多么慈祥，生活就这么明媚敞亮。正如歌词描绘，这就是拉萨的日常，没有匆匆忙忙的焦虑，只有悠然自得的惬意，岁月静好的安然。茶韵拉萨，韵的是茶香，是时光，是生活。茶韵拉萨，暖的是人心，是岁月，是美好。让我们在茶韵拉萨的温婉旋律中，细细品味拉萨的闲适与美好。茶香袅袅，文脉悠悠，幸福绵长。拉萨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

雪域欢歌起，声声曲韵颂变迁。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75周年，75载风雨征程，75载沧桑巨变。古老拉萨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崭新容颜，各族儿女同心同向，把岁月变迁、家国深情、时代新生都融进一曲曲动人的歌谣里。今天节目中的11首饱含深情的歌曲，串联起古城拉萨的岁月变迁，诉说着雪域高原的涅槃新生。从欢迎你到拉萨来的热忱相迎，到坐上火车去拉萨的幸福奔赴，从圣境拉萨的殷殷守望，到原来拉萨的岁月沉淀，从幸福去拉萨的温暖治愈，到新约拉萨的心灵相拥，每一段旋律都是时代的注脚，每一句歌词都是人民的心声。拉萨之歌礼赞发展华章，吞弥故里传承千年文脉，起舞吧拉萨，绽放青春活力。拉萨很小也很大，包容人间烟火，茶韵拉萨，尽享岁月安然。11首歌谣，11番深情，声声歌唱雪域发展巨变，曲曲赞颂民族团结同心。愿这片亘古高原永远安宁祥和，愿拉萨的明天更加璀璨辉煌。

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接近尾声了，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化作一缕温柔陪伴在您身旁，愿今天的每一首拉萨之歌为您带去安宁美好与吉祥，我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辽阔的草，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广播。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尹志军，生于1967年，老舍茶馆创始人尹盛喜之女，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

0: 这首京韵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喜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窗口了，确实不可思议，谁来了都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贵宾楼，你不是人民大会堂，你不是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你来的这个元首墅不亚于这个地方啊。
0: 1979年，尹盛喜40岁，那时他还是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的组长。12月的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上班，而是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让全家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要辞职。
1: 当时我们家三个孩子要上学的学费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需要的费用，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到开支的时候才能拿到那个学费，就是基本上我的学费要比我别的同学的要晚交，就不是说老师一说交就有钱，而是要等到那个父母开支的那一天。
0: 尹盛喜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销组长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点钱说多不多，你就是再会精打细算，一个月下来也不可能有多少富裕，可说少也不少，一家子人总不至于饿着冻着。这样的生活水准虽然已经接近底线，但毕竟是月月按时能拿着钱。尹盛喜一旦辞职，这可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将完全没有了任何保障。所以尹盛喜要辞职，这在家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那么为什么尹盛喜甘心冒这么大的风险辞职下海呢？大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盛喜突然发现街道上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当时这样的待业青年全国有1000多万，北京就有40多万。
1: 这些人不尽快的给他们自谋出路的话啊，会给社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都是18、19、20出头的小

0: 很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恰好在这个时候，1979年1月，国家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契机，明确规定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没多久，街道领导就给尹胜喜布置了一个任务，为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谋条吃饭的门路。打那以后，
1: 连胜喜每天就在前门街头转悠琢磨，带着这些年轻人干点什么好呢。然后他发现那个南来北往的啊，包括外地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喝水去，就用那个天安门浇花的那个水管子皮管子，然后举起来就蹲在那儿哈，你喝完了他喝，就是一个一个的。 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有卖水的话，那肯定是有生意的呀。当时北冰洋汽水是1.5毛，按当年的那个人的收入来讲，喝一瓶汽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后来他说那就卖那个大碗茶，然后就是定价是2分钱。说干就干。
0: 1979年6月，林胜喜跟街道办事处借了1000块钱，带着十几个待业青年在前门支起了茶摊，名字 就叫青年茶社。他有一句话，
1: 就是想当初队伍才开张，拢共嘛十几个人七八口缸，肯定就是对他当时创业生涯的一个描述。他觉得就像草头军，至于怎么样，就是豁出去了。
0: 可是第一天开张营业，小青年们烧好了水，泡好了茶，可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放不开嗓子，吆喝上一声。
1: 旁边小青年，卖，一个字出来了，后边出不来。然后第二又卖，后来就说，印头实在喊不出来，还是您来吧。就是他们在那低头卖茶可以，因为什么？一吆喝就是招揽人去关注你，然后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自信，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吆喝完了，我干嘛要让别人注目啊？在这儿哈拿水舀子，快茶卖茶呢？所以就是
0: 他还是有点自卑的。像茶摊这种路边上的小买卖，要想招揽顾客，最管用的招数就是吆喝，闷着头不吭声，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尹胜喜了解伙计们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做小买卖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儿。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这叫不务正业。 尹胜喜摸准了这群小青年的脉了，于是对症下药，耐心地开导年轻人。青年茶社，那是经过国家批准、拿了营业执照的。再说了，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正经八百的劳动挣钱，有什么好自卑的呢？在尹胜喜的带动下，茶社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开了嗓门，大声吆喝起来。 这一吆喝不打紧，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顿时就被吸引了。行人们围在新开张的青年茶社前驻足观看，前门那是有着500年商业历史的繁荣地段，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量数以万计。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惠又便利，很快就受到了顾客们的欢迎。开张当天，青年茶社
1: 就赚了个开门红。当天卖的是67.8块还是68.7块？那68.7你去除以2分钱的话，就是一个人次，可能是几百人吧，应该。要一天60多块钱，10天是600多，那30天1800块钱，2000块钱。如果要说用这个衡量的话，那他基本上工资就能够发出来了，按当时的那个工资标准。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是28元钱左右。为了更好的经营青年茶社，安置更多的待业青年，尹胜喜干脆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了辞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过，当年尹胜喜辞职的这一决定，首先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
1: 过去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是基本上是朝九晚五。 是很固定的。

0: 卖，然后包括大概有10多年的春节也没有在一起过过，就一下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部都变了，而且就好像没有这个爹了那种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是夜里头才回来，然后我父亲晚上夜里敲门，然后我妈以前是几点回来就给开，后来有几次就不给他开门了，不给他开门，我父亲就住的单位去，住的单位晚上睡在沙发上，我母亲只是以这种方式去抗争他，做出的这个决定。
1: 对于妻子无声的反抗，尹盛喜是理解的，毕竟在当时敢于摔了铁饭碗捧起泥饭碗的人没几个。尹盛喜只好盼着有一天能用事实来说服家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得把这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可没曾想，要实现这个前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竟然还有生命危险。
0: 我们家是夜里睡到凌晨，好像快醒没有，3、4点钟的时候嘛。这个因为住的都是临街房嘛，砖头就从那个窗户的玻璃飞进来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吧，就是恐吓呀，还是那个暗示啊，然后你应该把这个地盘让给我。
1: 尹盛喜的青年茶社没开多久，前门大街就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大碗茶摊，吆喝声在前门此起彼伏，喝茶的客流量越来越分散，青年茶社的收入也渐渐的不如从前了。
0: 他看见你卖茶挣钱了以后，他可能在隔壁也摆一个摊儿，或者有可能夜里偷着就把你摊儿给拆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1: 尹盛喜一方面坚持开茶摊，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在一堆同类的茶摊中让自己的生意变得独特起来呢？尹盛喜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紧俏货品，
0: 包括现在咱们打的那个自动的三折和两折伞，那个不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雨伞，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雨伞都是很大很大的，还能有这么小的。
1: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很多紧俏的物资首先从香港流通到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尹盛喜看准了这个市场，南下广州进货，把一大批新奇的货品运到了北京，放在茶摊上销售。很快，青年茶社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升格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贸易货站、大栅栏贸易公司，到1987年

0: 爱的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啊，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1: 我奶奶就说，你爸爸从小就不务正业，就是别人上学的时候都争个先进啊，或者说包括那个毕业以后去谈恋爱结婚啊，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聚集一些喜欢乐器的人，在家里弹扬琴啊，吹笛子呀，拉二胡啊。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喜爱是从他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他后来就是走向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学习这个各种乐器，他就是特别喜欢。
0: 从小到大，尹盛喜对民族艺术都有着一份特别的爱好，他想把这份爱好与更多的人分享。因此啊，就算是生意再忙，每年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邀请骆玉笙、马三立、梅葆玖等艺术家到公司做一些专场表演。
1: 那时候没有场所，就辟一个什么地方，很简陋的。然后这种想法慢慢的清晰了以后，然后在88年的时候，正好公司在前期就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连凑的钱，在银行贷款的钱，就一块开了这个老舍茶馆。
2: 里边请个饭店内，里边牙子味儿。
0: 尹盛喜开茶馆的主要目的，一来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建个舞台，二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1988年，尹盛喜在原来卖大碗茶的地方盖了一栋古色古香的三层小楼，茶馆这就准备开张了。可给茶馆起个什么名字呢？这难倒了尹盛喜。后来还是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就叫老舍茶馆吧。那时候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而老舍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尹盛喜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老舍的夫人吴洁清女士，征求她的同意，并邀请她为茶馆题字。
1: 吴洁清就非常的赞同，给你题这个字没有问题，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以前也给人提过，然后过两天就改行了，就他就不一定是做这个文化茶馆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发展下去，发展得好，他有这个担忧。
0: 吴洁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流行的是歌厅、舞厅、咖啡厅这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封闭了太久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些新潮时髦的西方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新鲜感付出10块、20块的门票钱。而茶馆里的相声、京剧、京韵大鼓这些传统文化则很少有人问津。茶馆开张的头一年可谓门可罗雀，正当尹盛喜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徘徊茫然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了门来。
1: 当时有港商过来说，你前门这么好的一个楼，你干嘛不租给我做这个舞厅啊，做歌厅，然后你就坐在这儿收租金，多舒服啊！你去开很多东西，你不是还要运营，然后还要刨去成本，最后才所得的那个微薄的那点利润，你不如我一把给你多少钱，你租给我10年8年的，那你做舞厅干什么呀？那个跳什么呀？跳 disco。 我爸说什么叫 disco 啊？那个港商就说 disco 你都不知道，给你点那个动感的乐器扔在乐池里，3分钟你就会。他说3分钟会的那不叫文化。他说我告诉你，中国是日敌月消三月征，半年的胡琴不中听，你要学这个胡琴学半年，你连那个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找不着。说这叫文化，是积累哈，它的艺术的那个内涵所决定的。说你那个去玩去，不可能让你开，就是我就坚持开我的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茶馆。
0: 这次

0: 意外的租楼风波让尹盛喜坚定了自己开老舍茶馆的决心。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回过头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
1: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
0: 歌厅舞厅越是盛行，他就越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方舞台。而在这举步维艰的创业时刻，骆玉笙、魏喜奎、孙淑云、马增慧等一些老艺术家们也与尹盛喜坚定地守望相助，老舍茶馆为他们提供舞台，而他们则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敬业演出。为了支撑茶馆的运营，尹盛喜把公司在其他业务上得到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茶馆当中。不仅如此，尹盛喜还亲自带领员工们以特殊的形式每天加班。
2: 员工下了班不让回家，然后晚上在茶馆听戏。我们单位很早有托，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受众群，没有呼应，没有掌声，他是没有表演风采的。那么你底下一定要坐的观众，那这个观众你不能天天的空场啊，就每个早班的服务员下班晚上不要走，然后今天是这波，明天是那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当中走过了前三年的这个时间。
0: 1992年，在经过了3年的艰难维持之后，茶馆的经营状况渐渐好转，但总体而言还是入不敷出。不过让尹盛喜倍感欣慰的是，茶馆鲜明的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
2: 因为我们是综艺的表演嘛，比如有京剧、有曲艺、有这个杂技、魔术，包括民乐类的节目，他好像不用语言的，他能听得明白。包括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就是嘴里含一个竹签，然后架着这个三根蜡烛，就是两排牙齿要咬着这个签，同时唱的时候要字正腔圆，能把这个字儿唱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包括外宾在内是瞠目结舌的。虽然他可能唱的很多内容的寓意他听不懂，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把他征服了。然后好多人就瞪着眼睛拖着盖碗茶，然后这盖碗茶斜了斜了洒了一身水，都浑无知觉。
0: 因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民族艺术家，再加上不断挖掘保护一些近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舍茶馆逐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从报纸媒体上知道了老舍茶馆，慕名前来消费。老舍茶馆的名头越来越响亮，经营也越来越顺利。2004年，他的创始人尹盛喜因病过世了。经营老舍茶馆、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担转移到了他的女儿尹志军的肩上。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好地向顾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尹志军还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2: 很多客户提出的这种建议嘛，然后就想把这个节目给他改变一下。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导演，然后包括跟这个员工做工作，演员大部分是不接受的。一个是出现舞蹈演员增加新人进来对他们的冲击，再有一个他对于传统，我就是这种表演形式，我是大鼓表演，你凭什么给我加上三个舞蹈演员来搅和。然后包括那个马增慧老师的单弦，他唱那个北京情，就最早有一种黑人，你知道吗？都涂黑了，拿着风筝啊、糖葫芦啊，然后那些老北京物件在后面就跟木偶一样的做动作。然后那个马老师一上去说：“不行，这个我演不了。我只要看见这四个黑人，我就唱不出来。” 也遇上这种不理解的，然后也有通过做工作呀，然后去软磨硬泡啊，理解的成型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这种窗口作用的扩大，我们又吸纳了很多地方的剧目，比如说川剧变脸啊，中国功夫，然后包括很多民族舞蹈，然后把这些串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做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中心和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做了这么几个项目。反正总体上是老北京的六大茶馆都做全了，书茶馆、餐茶馆、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然后一个演艺中心，一个博物馆。
0: 现如今老舍茶馆早已声名远播，成了一张中国民族艺术的名片，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舍茶馆更是成了许多国家元首指定的参观地点。老舍茶馆已经有147位国家元首光临，他们与所有的普通顾客一样，来到老舍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品品茶，而更是为了品味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

0: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0: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9: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 不得纳入白名单。
1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活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8: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9: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9: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5: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9: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6: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恋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

0: 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十五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 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

0: 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动地，加个农村人。
1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

第一集，著名绅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的性格和日常生活。不久以前呢，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村名我不想提了。他那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他日常吃的砂锅杂烩里，比较便宜的牛肉比比较贵的羊肉多些。晚餐往往是剩肉凉拌葱头。星期六吃煎腌肉和摊鸡蛋。星期五吃扁豆。星期日添只小鸽子。这就花了他一年四分之三的收入。他在节日穿黑色细呢子的大氅丝绒裤、丝绒鞋，平时穿一套上好的本色粗呢子衣服，这就把余钱花光了。他家里有一个40多岁的管家妈，一个不到20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小伙子替他套马除草。我们这位绅士快50岁了，体格很强健，他身材瘦削，面貌清癯，每天很早起身，喜欢打猎。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纳。不过这点在本书无关紧要，咱们只要讲来不失故事的真相就行了。且说这位绅士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都忘个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他最称赞名作家菲利西亚诺·台希尔巴的作品，因为文笔讲究，会绕着弯打比方，他简直视为至宝，尤其是经常读到的那些求情和愿望的书信，例如你以无理对待我的有理，这个所以然之理使我有理也理亏气短，因此我埋怨你美却是有理。又如崇高的天用神圣的手法把星辰来增饰了你的神圣，使你能值当你的伟大所当值的价值。哎呀，可怜的绅士给这些话迷了心窍啊，夜里还眼睁睁醒着要理解这些句子，探索其中的意义。其实啊，即使亚里士多德特地为此还魂再生，也探索不出，也不会理解。这位绅士对于唐贝里阿尼斯打伤了人，自己也受到的创伤，总觉得不大放心，因为照他设想，尽管外科医生手段

尾，声明故事还未完待续，这一点他很赞成。他屡次手痒痒的要动笔，争取把故事补完，只因为他时时刻刻盘算着更重要的事，才没有这么办，否则他一定会动笔去写，而且真会写出来。他常常和本村的一位神父啊，西晚沙大学毕业的一位博学之士争论骑士里谁最杰出，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呢，还是阿马迪斯台卡乌拉？可是本村的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认为他们都比不上太阳骑士，能和太阳骑士比美的只有阿马迪斯台卡乌拉的弟弟唐卡拉奥尔，因为他能屈能伸，不是个谨小慎微的骑士，也不像他哥哥那么爱哭。论勇敢啊，也一点儿不输他哥哥。长话短说啊，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他满脑的竟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呐、创伤啊、调情啊、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他固执己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他常说呀，西德如伊迪亚斯是一位了不起的骑士，但是比不上火箭骑士。火箭骑士只需要把剑反手一挥，就把一对凶魔恶煞也似的巨人都劈成两半。他尤其佩服贝纳尔都·台尔·卡比欧，因为他仿照赫拉克利斯用两臂扼杀地神之子安泰的办法，在隆塞斯巴列斯杀死了有魔法护身的罗尔丹。他很称赞巨人莫刚德，因为他那一族都是些傲慢无礼的巨人，唯独他温文有礼。不过他最喜欢的是瑞纳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尤其喜欢他冲出自己的城堡，逢人抢劫，又到海外把传说是全身金铸的穆罕默德的像盗来。他还要把出卖同伙的奸贼卡拉隆狠狠地踢一顿，情愿赔掉一个管家妈，甚至再贴上一个外甥女作为代价。总之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天下疯子从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形式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可怜家伙，梦想凭着双臂之力显身成名，少说也做到个特拉比松达的皇帝。他打着如意算盘自得其乐，急着要把心愿建诸实行。
他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传下。

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呀，常年累月堆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理会，已经生锈发霉了。他用尽方法去擦洗、收拾，可是啊，发现一个大缺陷，这里面没有掩护整个头脸的全盔，光有一只不戴面甲的顶盔。哎，他巧出心裁，设法弥补，用硬纸做成个面甲，装在顶盔上，就仿佛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了。他拔剑把那盔剁两下，试试是否结实而经得起刀剑，可是这一剑斩下去，把一星期的成绩都断送了。他瞧着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为扫兴。他防着再有这种危险，用几条铁皮衬着，重新做了一个，自以为够结实了，不肯再检验，就当那是监牢的戴面甲的头盔。他接着想到了自己的马，这匹马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他比郭内拉那只皮包瘦骨的马还毛病百出。可是在我们这位绅士看来，亚历山大的布塞法洛、西德的巴比埃卡都比不

小又宠你。最后他决定为这匹马起名努星难得，觉得这个名字高贵响亮，而且表明这马从前是一匹奴马，现在却稀世难得。他为自己的马起了这样中意的名字，也要给自己起一个呀。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唐吉诃德。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上文说起这部真实传记的作者断定他姓吉哈达，而不是别人主张的吉沙达。可是他想到英勇的阿马迪斯认为单以阿马迪斯为姓还不够，他要为国增光，把国名附加在姓上，自称阿马迪斯台卡乌拉。我们这位绅士因为要冲地道的骑士，决定也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自称唐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觉得这样可以标明自己的籍贯，而且以地名为姓可以替本乡增光。他的盔甲已经收拾干净，顶盔已经改成头盔，马已经起了名字，自己也已经定了名称。可是觉得美中不足啊，他还得找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他想啊，

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把他打败，降服了他，那么我可以命令他去拜见个人啊，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啊，小姐，我是巨人卡拉库良部落，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生赞的骑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小姐面前来听您差遣，那可多好啊！啊！我们这位绅士想出了这段道白，尤其是给自己意中人选定了名字之后，真是兴高采烈。原来啊，据人家说，他曾经爱上附近村子上一个很漂亮的农村姑娘，不过那姑娘看来对这事毫无所知，也满不在乎。她名叫阿尔东沙·罗任索。我们的绅士认为那姑娘可以称为自己的意中人，他想给那姑娘起个名字，既要跟原名相仿佛，又要带些公主贵人的意味，最后决定称那姑娘为杜尔西内亚·泰尔·托波索，因为那姑娘是托波索村上的人。他觉得这个名字就像他为自己以及自己的一切东西所起的名字一样，悦耳、别致，而且很有意思。奇情异想的唐吉诃德第一次离乡出行，他做好了种种准备，急不可待，就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想到自己该去扫除的暴行、深雪的冤屈、补救的措施、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觉得迟迟不行，对不起世人。炎炎七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浑身披挂，骑上奴星难得，戴上拼凑的头盔，画上盾牌，拿起长枪，从院子的后门出去，到了郊外。他没把心上的打算向任何人泄露，也没让一个人看见。他瞧自己的大志初步行来，竟这么顺利，非常得意。可是他刚到郊外，忽然想起一桩非同小可的事，差点使他放弃刚开始的事业。呵呵，原来啊，他想到了自己并没有被封授为骑士。按骑士道的规则，他没有资格和任何骑士交战。即使得了封授，新骑士只能穿素白的盔甲，拿在盾牌上也没有徽章，徽章得凭自己的力气去挣。他想到这些，没了主意。可是他的疯狂压倒了其他一切道理。他打算一碰到个什么人，就请那个人把自己封为骑士。在那些使他神魂颠倒的书本上，这类事儿他读到过不少，都可作为先例。至于素白的盔甲，他打算等几时有空，把身上的一套擦得比银鼠皮还白。他这么一想，放了心，继续赶路。这无非是信马而行，他认为碰到这样的事才是真正的

0: 彼的博学之士写到我大清早的第一次出行，安知不是用这样的文辞呢？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洒上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刚调弄着鸭叉的舌头，提升婉转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醋罐子丈夫的软床，正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他的名马奴星南德，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特埃尔郊原。他确实是在往那里走。他接着说，我的丰功伟绩值得露在青铜上，刻在大理石上，画在木板上，万古流芳。其实这些事迹流传于世，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了。哦，这部起始的作者，博学的魔术师啊，不论你是谁，请不要忘记我的好马奴星南德，我道路上寸步不离的伴侣。哦，多尔西内亚公主，束缚着我这颗心的主子，你言辞命我不得瞻仰芳容，你这样驱逐我，呵斥我，真是对我太残酷了。小姐呀，我听凭你狭制的这颗心，只为一片痴情受尽折磨，请你别把它忘掉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啊，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好感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4统计督察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
2: 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2: 我区各地开展精彩纷呈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1: 山南市全流程闭环管控，推动重点污染户无害化处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4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9号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雷小武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止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雷小武强调，开展统计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

0: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进入西藏开展统计督查，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查，加强服务保障，严格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人为龚慧才参加对接沟通。
1: 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高原的生态新图景。在这场高原的绿色接力赛里，拉萨市林草局各族干部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围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2: 把它换了啊，完了之后，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
0: 徐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日前突然故障断电，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立刻赶到现场。
2: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蒸发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0: 这几天，李宝平多次来到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肥方、技术施工方。
2: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我们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
0: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等琐碎棘手的事，李宝平都要上心，渐渐落实。满头的白发、晒子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都是他常年扎根一线的印记。李宝平
2: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墨镜，还有个望远镜。就是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防火等等。二来就是基础颓脏，因为我天天翻，翻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0: 刚刚检查完故障，李宝平又接到了工作电话。
2: 是北环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
0: 接打电话现场调研，尽管每天步履匆匆，但看着郁郁葱葱的山林，李宝平满是自豪与欣慰。
2: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它的绿地条件很差，储存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那树栽好，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件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0: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浇灌、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3: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
0: 拉萨市林草局苗圃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马上赶往种树现场。西嘎姆，
4: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啊，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0: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部的行家里手。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

0: 如今将
1: 年轻嘛，就是要多干多学。
0: 拉萨林草局干部朴珍，
2: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这也是值得的嘛。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火，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拉萨市林草局局长格桑罗布：
3: 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艰难细致的探索，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凝练和总结，不断的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0: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据介绍，5年来，我区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全区已完成了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0000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4: 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0000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0: 经过5年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3处2级调研员苏西东：
5: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在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中担当作为，实际突出，真心对组织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优秀驻村个人和集体代表，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0: 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我区选派的驻村干部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干部驻村工作成效显著。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覆盖率分别达到91.23%、96.33%，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6: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区各市地围绕主题举办了民俗展演、文旅推介、特色好物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西藏文旅资源魅力，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请听报道。
0: 19号，在山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胜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推介环节，全区7世纪文化旅游推介官依次登台，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那区市文化旅游推荐官卓玛美：
7: 今天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地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0: 参与活动的文旅企业纷纷表示，将全力做好西藏文旅产品推介工作。西藏科技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邢亚斌：
8: 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作为第2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19号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游客罗启立：
9: 我们是从

0: 从香港来的，刚好碰到这个开福仪式，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
1: 活动现场为 NASA 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八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新人李星武。
2: 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唐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1: 当天全区各市地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日喀则市昂仁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吉拉
3: 主要推荐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1: 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介推广中心主任岳耀恒：
4: 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317藏源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1: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波密县文旅局副局长李璐：
5: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6: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幸福西藏。
7: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围绕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重点污染物，构建全链条闭环式治理体系，推动有害向无害转化，持续提升环境质量。医疗废物处置是污染防治中最敏感的环节，山南市严格实行专区暂存、专车转运、高温焚烧、深度净化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袋医疗废物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14五期间，全市累计安全处置医疗废物1026吨，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理。

0: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在碧水保卫战中，
1: 山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实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通过前端收集、深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将和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0: 持续保持100%得央。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1: 山南市还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严格重金属排放监管、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与核辐射安全监管，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此外，十四五以来， 针对工业废气和加油站油气挥发问题，山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气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山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2: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1: 西藏台消息：十九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 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3件，大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西藏台消息： 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一批2件群众举报件已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一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18号到24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开展，以温暖多元的文化活动践行全民美育、文化惠民的初心。请听报道。
3: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推出10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 包含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主题活动。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辅导部导演蒲布扎西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育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 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活动首日亮点分成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每一件藏品都承载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西藏优赞品牌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桑旦曲培：
4: 我们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手艺。
3: 现场还同步开展美育驻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暨教师作品展。

0: 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外聘老师郭扎。
1: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西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一季度，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近740万元。
0: 近年来，嘉察县探索电商新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截至目前，全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
3: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开展了以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为主题的徒步活动。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走出了一条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4: 理论与实践，
3: 商务部不久前发布的两个数据引人关注，一个是今年一季度全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另一个是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近1%，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向上攀升的数据折射外资企业持续加码研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时评说，数据之外，市场动态更是例证。今年初，跨国药企阿斯利康表示，计划在2030年前向中国市场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一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三月，西门子首届科技大会在北京举办，26款中国本土研发的产品推向市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路易达夫集团董事会主席表示，正筹划在中国建设第二座研发中心，到市场，加码研在中国的趋势愈发清晰。还需看到早期的外资研发中心更多服务于中国本土市场需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全球产品线核心迭代正在中国完成并反哺到国际市场。这说明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从本土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这一趋势何以出现？完备的产业体系让创新落地有支撑。研发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这意味着要进行创新，能在这里找到从设计、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创新成果有市场，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叠加，稳步提升的收入水平催生出旺盛且多元的需求，形成了活跃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消费场景。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海量需求为新技术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健身房。强大的市场需求能反哺研发，让创新从想法到产品的路径迭代更高效。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让创新投资有信心。政策稳定性是跨国企业长期布局的关键考量，尤其是研发中心的投入对长期性、稳定性、确定性的要求更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政策支持力度， 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夯实了外资来了又来，投了又投的信任基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加快布局研在中国，折射中国引资磁力的深层变化，见证中国创新生态的蓬勃生命力。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产业、市场、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共享创新中国的发展机遇。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5度到21度，那区晴转多云，西风67级，1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9度到24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2度，石泉河晴，西风56级，0度到17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度到20度，改泽晴，西风67级，1度到16度，普兰晴，西南风56级，1度到17度，深扎晴，西风67级，0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西风67级，-1度到11度，当雄多云，0度到16度，所县晴转多云，-1度到15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每天夜空下的这一段电波里，我都会带来一本书啊，有时候是非常严肃的作品，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轻松的小品。其实人终究是需要有一些放松啊，需要有一些正常生活之外的所谓的离经叛道。就像在诗歌文学理论之外，有人可能也会用想象帮助大家构建一个神奇的世界啊，在那个世界当中，你可以横刀立马，可以驰骋天下。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名字啊，大家听上去是有关于皇帝的，大家想这可能是一本历史书，但是

0: 它和我们所有分享的一些历史书都不一样啊。这本书的腰封上旗帜鲜明地写道，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历史读物。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今晚小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80后写作者李维利的作品，叫做《谁动了我的皇冠》。这本书是用轻松、幽默甚至戏谑、无厘头的当代的时尚语言，于嘻嘻哈哈、十分不正经当中，介绍了10个历史上褒贬不一的个性皇帝。他们被命运错误地放到了皇帝的位置上，因为不务正业，所以最终为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令人虚叹，也使人深思。全当一乐，但是它一定是基于史实的基础之上写完的一部作品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小马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晚上我们也请各位来盘点你心里的各类皇帝啊，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就行，咱别说外国的了。比如说最不务正业的皇帝你觉得是谁？最悲催的皇帝你认为是谁？最无情无义的皇帝又是谁？最短命的皇帝，最神经的皇帝，究竟给他们对号入座的话，你会选择谁？这里你正在听到的就是我带来的品味书香，今晚带来李维利作品《谁动了我的皇冠》。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0: 每晚小马都会陪各位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一起闯荡。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80后一位年轻的写作者，叫做李维利的作品，叫做《谁动了我的皇冠》。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李维利这样写道，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本历史读物，你也许无法从这本书里得到任何启迪心灵、陶冶情操、奋进励志的阅读体验，你也许无法从这本书里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甚至无法从这本书里看出作者究竟想干点什么，但这也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本历史读物。没有帝王心术，没有阴谋论，没有厚黑学，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只有理想与现实的对冲，生命与生活的碰撞。他们在皇帝这个职业岗位上的失败，永远无法掩盖他们各自在其他领域里所散发出的那些所谓夺目的目光。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傀儡，不再是身披黄袍的白痴，不再是众人眼中的昏君，他们是自己，只是自己而已。
2: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古老的职业叫做皇帝，这是一份被誉为天之骄子、九五之尊、受百官膜拜、万民敬仰、坐享三宫六院、齐天鸿福的完美职业。不过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份平均寿命过不了40，随时冒着被政敌灭门危险，犯一个小错就有可能导致亡国，每天被人暗中问候母系亲属次数最多的糟糕的职业。有人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登上皇位，因为那是天堂。也有人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登上皇位，因为那是地狱。不过历史上的多数皇帝并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命运的安排之下戴上了那顶象征着权力、欲望和死亡的皇冠。然而在皇冠之下，多少颗向往远方的心仍在跳动不息。这本书里所写的就是10位不甘于禁锢在皇座之上，利用工作时间从事

0: 着各类兼职的皇帝，他们的故事或诙谐，或凄凉，或热血，或平凡。不过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未曾苟且于命运的桎梏。
1: 哦，究竟写到了什么？马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远在江西宜春的这位写作者李维利，我们听一听他如何给我们来介绍这本书。
2: 要为大家介绍李维利的作品《谁动了我的皇冠》，讲十个皇帝的故事。这些年我们好像读教科书，读各种各样的历史书，读过皇帝的书很多，但这本和他们都不一样。先讲一讲是怎么想起来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吧。
3: 就是我平时呢非常喜欢历史，也很喜欢文学，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历史书。在自己在平时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呢，就有点想到，觉得这些历史上这些发生的故事呢，比我们实际上自己编出来的这些故事还要更加精彩。特别是我看到一些这些皇帝的一些事迹啊，他们在自己的皇帝的生涯里面呢，他们又从事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兼职，一些自己的一些爱好。特别有一些皇帝呢，他们这些故事我觉得非常精彩，非常有意思。例如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包括南唐的后主李煜，包括宋徽宗赵佶，包括朱由校，这几个皇帝呢，我都觉得他们的身上发生的这些故事呢，比我们拍成电视的拍成电影的这些故事还要更加精彩，体现了他们作为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皇帝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存在。所以我就想能够这些故事呢全部整理出来，把历史上就是所谓的有兼职的皇帝，有个人爱好的一些皇帝，把他们的故事全部整理成一本书。就这样子慢慢整理，整理了大概十个皇帝，总共是十个皇帝，每个皇帝单独形成了一个章节，每个皇帝有每个皇帝不同的一个故事，最后就形成了一本这样的一本书。
2: 皇帝在我们看来他是万民景仰，坐享三宫六院的，可是有时候他们的这份职业也是没得选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一个工作。
3: 他们从生下来就注定他自己是一个皇帝，但是他可能并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本人的一个定位一个认可，并不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皇帝，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出色的木匠，或者是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杂技演员，一个旅行家，或者是一个商人，他并不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只是他出生下来宿命赋予他的一个身份，而不是他自己本人想要过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就是想把他作为他自己本人的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方面能够体现出来，用我们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语言，一个故事的形式能够把它体现出来。
2: 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比如说摇滚歌手、二线演员、地铁画家、三流球员，这个苦行头陀、实习木工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这个对号入座一下啊，在你眼中失意落魄的摇滚歌手是谁？
3: 所谓的失意落魄的摇滚歌手，我写的是北齐的后主高纬，因为他是非常喜欢音乐，而且他自己也创作了一首在当时算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乐曲《无忧曲》，是他自己谱曲自己创作的。在文章里也写到了，他在音乐占了他生命中的二分之一了，所以我就是说他是一个失意的摇滚音乐手，歌手。
2: 好，这个二线演员你觉得会是谁的？
3: 这个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他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的儿子。他为了帮李克用报仇呢，李克用给了他三支箭，这三支箭代表他的三个仇人，然后他也是通过他的十几年的一个努力，把李克用的这三个仇人呢都给摆平了。但是呢当上了皇帝以后呢，他自己的爱好呢却不是政治，也不是治理国家这些国家大事，而是当一个演员。所重用的身边呢也是重用了一些演员，一些领人，所以呢这个后唐庄宗呢也是爱表演不爱扮演，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演员。
2: 咱们再给大家讲一讲三流球员。
3: 三流球员我写的是，三流球员是唐僖宗李炎，因为他的最大的爱好呢是打马球，他通过马球来决定三位节度使的任命，这也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但是他有

0: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排解他心中的一个苦闷。
1: 但事实上，他这个马球打得也不是特别好。
0: 只能是说三流球员吧，因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并不是一个职业的马球手。
1: 你看，通过我们这样的给大家捋一捋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这本书其实是用现在的语言来解构这些历史上的皇帝啊。所以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说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历史读物，也是迄今为止最开脑洞的皇家秘史。
0: 这也是我一开始对这本书的一个定位，我并不想把它写成一个正统的、一个非常正经、非常正统的一个历史读物。我还是想把它写成一个具有故事性的，就是用现代的语言，而且是给大家讲述一个的故事。所以每一篇呢，我都是采取了不同的风格，第一篇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篇。每一篇给大家的读者的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是比较诙谐，有的是比较荒诞，但有的呢可能会比较文艺范儿，来把这些故事讲得更好听一些。
2: 作者李维利，资深80后，身兼伪文青、军事男、妇女之友、公务员四重身份，经历基层10余年，自出道以来行遍大江南北，从事过搬砖、烧窑、扛包、工程师、文秘等工作。业余爱好无比广泛，最爱文字、历史、足球、音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信口开河，假没正经。工作之余，以研究帝王心术和古今官道为己任，虽未取得突破性科研成就，但已颇有三分心得。倡议文字工作者自诩，其文字风格堪比中国足球，以毫无特色为最大特色，历史观独特，是个典型的早期怀疑主义者、晚期存在主义者，笃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常于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挖掘人物的绯闻八卦、风流轶事和阴暗心理，善于叼着烟斗在迷雾中找到橱柜里的骷髅，痴迷于那些尘封在角落里的灰色往事。
3: 我们透过这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了这位写作者，80后写作者李维利，目前在江西宜春啊，这一刻估计他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谁动了

0: 我查的这个字叫李轩啊，轩啊，刚刚好像维利这个我才注意到他发的这个字好像不是这个，他说还有后唐主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明熹宗朱由校啊，这些皇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皇帝这个主业上都表现不佳，都可谓是历史上的这个帝渣啊。大家知道这个有学渣是不是啊？帝渣啊，但是他们在其他的领域绽放夺目光彩，表现出了非常抢眼的才能。他们被命运错误地放到了皇帝的位置上，因为不务正业，所以最终为王朝带来灭顶之灾，令人虚叹，使人深思，也令后世警醒与借鉴。我们今天晚上就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本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皇帝的故事。
1: 职业叫做皇帝。
0: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已经了解到有一个三流球员啊，我们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唐僖宗李轩啊，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位这个皇帝的故事。公元873年，11岁的李轩由宦官集团拥立登基。他之所以能够以懿宗第五子的身份当上皇帝，是因为他的四个哥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凶手是谁，但没有人敢说出真相。那些冤魂就像飘散在山谷中的黑雾般，在众目睽睽之下沉入历史的深渊当中。这么一读，大家还是觉得好像还是教科书当中的内容。接下来维利这样写道，自登基之起，这位皇帝就将朝政交予了左神策军中尉宦官田令孜管理，奉其为阿父，自己安心过起比劳动法规定年龄提前了50年的退休生活。作为一名年轻的退休干部，这位并不满足于麻将、骰子、混吃等死的规定动作，而是本着勤奋好学的态度，投身于马术、射箭、舞剑、围棋、斗鹅等等多项体育领域。在音乐方面，他也毫不含糊，具有高超的乐器演奏技术和一把好嗓子，比起当年的摇滚青年高伟是差了点，但绝对保证不会弱于杨幂。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数学成绩居然也不赖，20位数以内的四策运算都不用算惨来帮忙。有诗为证，说文艺青年会数学，流氓都挡不住。但是这位皇帝最热爱的事情还是打马球。尽管唐朝诸帝大多喜爱马球这项运动，但是无疑李轩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超过了搞女人啊！这项运动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危险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他不会像宫女一样迎合你的任何要求，你只能用心去与他交流那些细微的感觉，哪怕是一颗球场上的小石子儿，也许就能够让你的坐骑扭伤，也许就会让你在高速奔跑当中送命。马球的球杆其实是马刀的变种，而这球身则是敌人头颅的替代品。这种肉体与思想之间对抗的刺激性超出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项运动。与马球相比，蹴鞠什么的简直就像幼儿园的儿童玩的益智游戏，马球就是模拟的战争。一名出色的马球手必然是一名优秀的骑兵。但是这位皇帝李轩这辈子没机会当上骑兵，他的身份很固定，就是一名退休干部。退休干部就退休干部吧，按说在太平年景，这样的生活也是平常人家梦寐以求的。每天吃饱了饭就做做数学题，做累了就唱歌下棋，下完了棋就找三五知己打场球，出了一身臭汗就回家抱着女人洗澡，脑体结合全面发展，平平淡淡中不乏小激情，既不爱着谁，也不用操心什么。但是公元90世纪末不是一个太平年景，无数乱流在这个没落的王朝内部激涌，没有人看得清这艘历经风雨的巨舰将会驶向何方。它太过于庞大，也太过于衰老，太过于斑驳，那些数不清的绳索羁绊让它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盘根错节，错综复杂。

0: 李轩即位前四年有一个敢于切蛋糕的人，这是唐懿宗咸通初年，朝廷在徐泗淮水流域招募了一批狱卒，800人前往广西桂林讨伐南诏，约定3年期满之后即调回。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却一再食言。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却一再食言，至咸通9年7月，这批狱卒在桂林已经防守6年，见无乡还乡无望，于是就在贵州化变北还，劫夺粮库。据这个雍粮料判官庞勋为主，从桂林到两湖，经安徽到江淮，一直流窜到了徐州，攻陷了彭城，途中还俘掠了崔彦曾，广大农民也分起响应，一时之间是声势大振，江淮一带也大乱，于是朝廷不得不调集沙陀骑兵来助拳。要说打马球，大唐人有自己的一套本领，但是说起骑在马上砍人，这个年代还无人能出沙陀人之右。庞勋带着叛军几年下来，地盘是越打越多，人马也是越打越多，20几万的大军几乎打遍了南中国无敌手，结果沙陀骑兵就来了几千人，就把庞勋随手给灭了。但是庞勋的起事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大唐的孱弱、刘辟和对于地方割据势力的依赖已经完全暴露在这些窥视者的眼中，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将会由恰当的人再一次点燃这片沉寂的大地。但显然这一切都和李轩无关了，他是而且只是一名数学很好的马球运动员，运动场上的伟大无法让他俘获广大群众的选票，这毕竟还不是一位体育明星，振臂一呼就有无数拥趸的年代。当宦官田令孜为了朝政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李轩正带着他的一帮小伙伴在球场上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汗水。据史料记载，这个时候他能够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马上飞驰不已，一边能够连续击打马球数百下不落地，人马球三合一，胯下有马心中无马，手中无球心中有球。看到这种天下无双的超强球技，无人不叹为观止。在他的带领下，大唐马球队多次力克来访的回鹘、波斯、吐蕃等传统强队，造就了东内院不败的球坛神话。不谦虚地说，李轩的出现改变了马球这项运动，他让马球成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象征。
1: 谁动了我的皇冠？讲述历史上十位荒唐透顶的皇帝的故事，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不是风流才子的绝世才情，不是英雄美人的山盟海誓，而是他们作为一群失意落魄的摇滚歌手、二线演员、地铁画家、三流球员、苦行头陀，甚至实习木工的真实生活状态，是理想与现实的对冲，是生命与生活的碰撞。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不管有多不开心，我想我们都有责任吃好一顿饭，睡一个好觉，打扮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啊，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之下，在那种心情当中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也许这世界就自然会好起来的。各位，我是小马，感谢大家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带来的是80后写作者李维利的作品，叫做《谁动了我的皇冠》。李维利从小就喜欢这些历史书啊，他自己也不会演，说他写的这个历史呢是最糟糕的一本历史书。哎，他自己据说行遍大江南北，从事过搬砖、烧窑、扛包、工程师、文秘等等工作。

0: 作啊，出淤泥而全身皆染。算命先生是这样称他的，说他是盛世之能力，乱世之灵工啊，也就临时工的意思。今天我们带来李维利的这部作品，叫做《谁动了我的皇冠》啊，讲述十位这个历史上褒贬不一的个性皇帝，因为他们被命运错误地放到了皇帝的位置之上，因为不务正业，所以最终为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是他们个人在其他领域都是小有成就，比如说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三流球员，踢得还行，马球啊，因为他代表国家队还赢过其他的这个民族的队，是不是？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互动话题啊，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请大家盘点你心里的各类皇帝，比如说最不务正业的皇帝，最悲催的皇帝，最无情无义的皇帝，最短命的皇帝，最神经病的皇帝。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法啊，目的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来聊一聊你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皇帝的这些故事吧。比如说麦青小鱼儿，他说最无奈的皇帝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崇祯。纵观明朝皇帝，嘉靖帝痴迷于炼丹成仙，正德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万历皇帝近30年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则是执着于木工奇巧。和他们相比啊，这个崇祯皇帝其实励精图治，但是天意弄人，历史留给他的是一个濒临亡国的烂摊子，加上他这个人多疑自负，不能够知人善任，也做不到用人不疑，最终就落得了国破身死的这个悲惨的结局。你看说的多好，是不是？麦青小鱼儿，谢谢你。月小四眉弯说，独裁者都不是好皇，都不是好皇帝，哈哈，一针见血，是不是？来，林和玉他说，感觉最悲催的皇帝可能是溥仪了啊，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经历最为波澜的一个皇帝吧。从小国家内忧外患，之后就被日本人拥立啊，这个成立了伪满洲国，乃至后来解放之后成立新中国，成为一名普通的这个劳动人民啊，他的一生可以说也是充满了坎坷。其实对于那个时候年纪尚小他来说，他也没多少选择，你知道，就像我们上半时段说这个唐僖宗李煊，其实他是被宦官拥立上去的，他一天皇帝，他做的这些皇帝这些年他一点实权都没有，就是被架空的一个角色。这位跳舞的足球说，不知道袁世凯算不算啊，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最悲催的、最短命的、最神经集一体的皇帝，80多天的时间就结束了他的这个皇帝的命运。这个思雨匠说，他说我觉得那个六味地黄丸才是最六的，说的是谁呢？李显，说他爹是皇帝，娘是皇帝，兄弟也是皇帝啊。这个奔跑的时期，他说得说说最无情无义的皇帝吧，应该是嘉靖皇帝，在位44年，将自己的爱妃和宫女都凌迟处死，而且有传言为了炼长生不老的丹药，不管宫女生死，用药催之后啊，这个用药催后宫女人啊来月经啊，这个太残酷了，是不是？嗯，我们继续来看等一个人的晨昏，说最短命的皇帝中，好像还是知道的，也就是袁世凯在位83天，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利用当时的清朝初亡、民国初兴的条件，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卖国求荣，让国人痛心疾首。还有下面这位蓝瘦子，他说大杀功臣，废掉宰相的职位，大幅度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休养生息，惩处贪官污吏，这是朱元璋啊，我所知道的一位皇帝。下面这位他说秦始皇是一位皇帝啊，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者，是中国进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也是中国第一次完成了所谓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这个车同轨、文同书的这个局面啊，尤其后这个各朝代谋求统一啊，这个奠定了这个所谓这个基础啊。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一个人啊，备受争议的一位皇帝。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文武，他说，他说谁动了我的皇冠？这本书应该说另辟蹊径。语言非常幽默接地气，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人生的精彩，还有那么多的无奈啊。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位朋友海峰， 他说梁武帝萧衍身为皇帝魏博上位那是相当的拼，可上位之后兴趣和志向转为投身佛教，如果不是当皇帝，他应该会成为一位高僧大德吧。明朝除了那位木匠皇帝之外，还有一位奇葩，他只喜欢当一名武将，对此的兴趣远超过做皇帝的兴趣。这个明武宗朱厚照啊，自封威武大将军，封建帝制想做而有能力做皇帝的人可能根本就做不了，不想当皇帝的人却硬是被放到了这个皇帝的位置之上，因而就出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啊。哎，这位说得很好，海峰，谢谢你。今晚介绍的这是位荒唐透顶的皇帝，他们作为一群失意落魄的摇滚歌手、二线演员、地铁画家、三流球员、苦行头陀甚至实习木工的真实生活，是理想与现实的对冲，也是生命与生活的碰撞。
1: 历史就是这么好玩，当年不可一世的昏君暴君，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历史舞台上的喜剧演员，戴着辉煌的冠冕，干着滑稽的蠢事，闹得山河破裂。作者用另一种视角，用调侃的语调，重新另类解读这份古老的职业。做个好皇帝其实很难。
0: 的确，做个好皇帝其实真的挺难的，因为当时身处那种复杂的政治的环境，包括家国环境啊，内忧外患的环境，其实真的不容易。

仅要做到娓娓道来，还应该有鲜活穿越时尚的用语，这样读者就会感到历史与我是相伴而同行的，我的今天也许就是明天的历史。谁动了我的皇冠，这本书就具有这样的语言特色，读起来轻松好玩，放下之后令人难忘，不得不去思去悟。还有下面这位赵家三郎说，人之精神境界有三，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为欲，欲望一起，帝王将相宁有种；自我为情，情感一动，怒发冲冠为红颜；超我为良知，良知一现，知善知恶光明心。巍巍江山，滔滔石海，谁丢下了本我，谁又迷失了自我，谁能做到超我？历史没有给出答案，而答案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品味书香，今晚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李维利的作品《谁动了我的皇冠》。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爱表演不爱扮演。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公元908年正月，冰封太原，天寒地冻，一个近30年来天下间最强的人，正如死狗一般倒在病榻之上，一边喝着汤药，一边咳着鲜血。他的头皮烂得就像洪水过后沤在地里的西瓜，不停地流出浆糊般的脓水。他那唯一一只能看见东西的眼睛愈发的黯然失色，就像在夜风中行将熄灭的烛火一般。他的名字叫做李克用，床前有一位年轻人，是他的长子李存勖。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对父子今夜的对话将左右今后天下近百年的大事。我这里有三支箭，你要用它们插在三个仇敌的心口。刘仁恭，此人反复无常，我曾一力将他保举为节度使救他性命，他却恩将仇报与我为敌，欲霸中原，必先取幽州助叛徒。还有耶律阿保机，这个人曾和我在云中歃血为盟，结拜兄弟，共谋光复唐室，如今却背信弃义，依附贼党，此人不除，必成昼夜之患。朱温，此乃国贼世仇，15年前在汴州险丧命于此贼之手。我们沙陀人要想在此乱世立足，朱温必须死，而且无需多言。这个时候李存勖没有说话，这个自幼热爱戏剧艺术的年轻人正扮演着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角色。

0: 儿子。在这一场戏当中，儿子不需要更多的台词，他只需要聆听和谨记。这么多年来，李存勖的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好，他以优异的表现衬托了主角父亲的风采。沙托骑兵在这一对父子的带领之下几乎所向披靡，但是活到最后的人往往并不是最能打的。英雄永远无法战胜阴谋，那些狡猾的人们在桌子底下交换着各种见不得人的利益，他们用软刀子杀死了勇士。只懂战争不懂政治的人不配在此乱世生存，这本应是李克用以生命的代价向接班人传授的真理，但可惜的是他只留下了三支箭。李克用终于像一堆烂泥一样死在病床上，但这已经无可挽回。沙托人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容不他们过多的伤心，他们的身边几乎没有朋友，三支箭代表的三个敌人随时都会对他们发起致命一击。太原在众人的面前就像一块等待分割的鹿肉。23岁的李存勖不可能比李克用更强大，他不过只是一个喜欢和邻人们一起唱歌演戏的孩子，而朱温们已经准备好打下太原之后开香槟庆祝，因为战争始终是个老年人说话年轻人流血的游戏。而在太原内部，沙陀李氏也非铁板一块，李克用死后其弟李克宁执掌军政大权，随时都有取李存勖而代之的危险。而在外围，朱温的梁军包围潞州，直逼河东屏障，内忧外患，太原的情况不能比现在更糟了。没人看好李存勖的未来，也没有人看好沙陀族的未来，这个民族将会像东突厥、吐谷浑包括秋瓷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湮灭，没有人会记住他们曾有的丰功伟绩，只有可耻的失败烙印在他们的身上挥之不去。就在这个多事之秋，24岁的李存勖正式踏上了壮丽非凡的生命之旅，他开始扮演他人生的第二个角色，那就是复仇者。但是复仇之前，李存勖必须要保证太原内部的稳定。尽管李克宁在李克用去世之后适时地向晋王表达了他的忠诚，但口头的忠诚在这个年代是廉价的。同样的言语，朱温曾经向皇朝说过，也向唐廷说过，但他最终的选择都是背叛。李存勖不能冒着后庭失火的风险，在王座未稳的情况下向三大强敌宣战。李克宁的身边聚集着太多觊觎王座的义子、妻妾和家臣，没人敢用时间赌人心，因为人心自古以来就叵测。因此，无论李克宁究竟有没有反意，为了那三支箭，他必须得死去。但是，李克宁毕竟是李存勖的亲叔叔、父亲的亲弟弟，沙陀人已经死去了一位勇士，现在就要李存勖杀掉这第二个，他又如何下得了手呢？就在这个敏感的当口，李克宁犯了一个错误，他杀掉了曾得罪过自己的都虞侯李存志。这李存志是李克用的15义子之一，在未向晋王报告的情况下就擅自杀掉他，意味着李克宁有提前布局太原外围之嫌。紧接着，李克宁又犯下了第二个错误，向李存勖提出要求兼领大同军节度使。李克宁的这两个错误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暴露了自己缺乏决断的勇气，同时把宝贵的时间也送给了对手。步步紧逼，形势不容许李存勖过多的犹豫。自从父亲死后，李存勖的人生就像那三支离弦之箭一样，再也回不到箭袋了。他必须要在那团混沌的烟雾中不停地向前飞去，一旦停下就意味着坠落。他没时间审视内心，也没时间预判未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完成那些必须要做完的事情。复仇者的人生经不起等待，每个人都终将死去，但该死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
1: 谁动了我的皇冠？讲述历史上10位荒唐透顶的皇帝的故事。

0: 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不是风流才子的绝世才情，不是英雄美人的山盟海誓，而是他们作为一群失意落魄的摇滚歌手、二线演员、地铁画家、三流球员、苦行头陀，甚至实习木工的真实生活状态，是理想与现实的对冲，是生命与生活的碰撞。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80后写作者李维利的《谁动了我的皇冠》啊。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也为大家来讲述了这本书所包含的一些内容，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苏北草根新闻说，我觉得呀，唐朝的李渊推翻隋朝当上皇帝，宋朝的皇帝赵匡胤啊，皇帝这个明朝的朱元璋啊，农民起义当上皇帝的这个清朝皇室啊，江山最长最有权威的是康熙皇帝，最好的皇帝在我看来是乾隆。在这么多朝代胜于唐败于唐以后，一朝不如一朝的这个情况下，真的这些皇帝也真是够不容易的。还有刚才一位朋友说，在我眼中可能最潇洒的最有文采的应该是乾隆了吧，据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这个留下自己的提笔的文字啊，看来他这是很有一番他自己的这个所谓文采啊。来星星以荣啊，他说宋徽宗的美术天赋真真是厉害，您说他怎么就成了皇帝呢？画好当领导不行啊，让人叹息无数声，这是他所理解的这个宋徽宗的这个情况。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只是为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这本书也郑重地推荐给大家吧，谁动了我的皇冠。历史就是这么好玩，当年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历史舞台上的那个喜剧演员，戴着辉煌的冠冕，干着滑稽的蠢事，闹得山河破碎，不过是博君一笑。这些用诙谐的笔法描写他们的书，就像西方人用侏儒表演宫廷剧一样，戏谑远比谴责更有力量。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我们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一到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万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进口68972亿元，增长20%。前四个月，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昨天发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成果报告2016至2026年》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最受欢迎期刊报告2025年》。成果报告显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阅读下载量2.3亿多次。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

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这次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旅客可在乘车结束后180日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它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北方地区因气候寒冷、温差大，脑卒中发病率高于南方。同时，季节交替也是脑卒中的高发诱因。专家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此外，吸烟、酗酒、熬夜、生活压力大、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方式也容易诱发脑卒中。专家特别强调，生活中一定要留意脑卒中的早期信号，手突然麻了一下，过一会儿又好了，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马上又好了，这些就是人体给出的信号，要及早就医。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尹志军，生于1967年，老舍茶馆创始人尹盛喜之女，北京老舍茶馆总经理。

0: 这首京韵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中所唱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再廉价不过。但是正是靠着这廉价的大碗茶起家，尹盛熙创建了老舍茶馆，并从此把一股浓浓的中国味儿、北京味儿传播到海内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客嘉宾。
1: 它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窗口了，确实不可思议，谁来了都不可思议，因为你不是贵宾楼，你不是人民大会堂，你不是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你来的这个元首树不亚于这个地方啊。
0: 1979年，尹盛熙40岁，那时他还是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的组长。12月的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上班，而是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让全家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要辞职。
1: 当时我们家三个孩子要上学的学费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需要的费用，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到开支的时候才能拿到那个学费，就是基本上我的学费要比我别的同学的要晚交，就不是说老师一说交就有钱，而是要等到那个父母开支的那一天。
0: 尹盛熙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供销组长一个月30几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点钱说多不多，你就是再会精打细算，一个月下来也不可能有多少富裕，可说少也不少，一家子人总不至于饿着冻着。这样的生活水准虽然已经接近底线，但毕竟是月月按时能拿着钱。尹盛熙一旦辞职，这可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将完全没有了任何保障。所以尹盛熙要辞职，这在家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那么为什么尹盛熙甘心冒这么大的风险辞职下海呢？大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尹盛熙突然发现街道上多了许多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当时这样的待业青年全国有1000多万，北京就有40多万。
1: 这些人不尽快的给他们自谋出路的话啊，会给社会形成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都是18、19、20出头的小青年，如果他每天都没有事情做的话，他就容易出事儿。
0: 在大栅栏街头游荡的待业青年里，有很多都是尹盛熙从小看着长大的。尹盛熙很为他们的前途感到担忧。恰好在这个时候，1979年1月，国家以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为契机，明确规定了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没多久，街道领导就给尹盛熙布置了一个任务，为街道里的待业青年谋条吃饭的门路。打那以后，尹盛熙每天就在前门街头转悠，琢磨带着这些年轻人干点什么好呢。
1: 然后他发现那个南来北往的啊，包括外地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喝水去，就用那个天安门浇花的那个水管子、皮管子，然后举起来，就是蹲在那儿，你喝完了他喝，就是一个一个的。然后他就觉得，如果要有卖水的话，那肯定是有生意的呀。当时北冰洋汽水是1.5毛，按当年的那个人的收入来讲，喝一瓶汽水也是比较奢侈的事儿了。后来他说那就卖那个大碗茶。然后就是定价是2分钱。
0: 说干就干，1979年6月，尹盛熙跟街道办事处借了1000块钱，带着十几个待业青年在前门支起了茶摊，名字就叫青年茶社。
1: 他有一句话，就是想当初队伍才开张，拢共嘛10几个人，7、8口缸，肯定就是对他当时创业生涯的一个描述。他觉得就像草头军，至于怎么样就是豁出去了。
0: 可是第一天开张营业， 小青年们烧好了水，泡好了茶，可都你看我，我看你的，谁也放不开嗓子吆喝上一声。
1: 旁边小青年卖一个字出来了，后边出不来，然后第二又卖，后来就说引头实在喊不出来，还是您来吧。就是他们在那低头卖茶可以，因为什么，一吆喝就是招揽人去关注你，然后关注你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有足够的自信，

0: 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儿。当我没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我吆喝完了，我干嘛要让别人注目我在这儿拿水舀子快茶卖茶呢？所以就是他还是有点自卑的。
1: 像茶摊这种路边上的小买卖，要想招揽顾客，最管用的招数就是吆喝，闷着头不吭声，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殷盛喜了解伙计们的心思，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做小买卖是件很不体面的事儿。按照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这叫不务正业。殷盛喜摸准了这群小青年的脉了，于是对症下药，耐心地开导年轻人。青年茶社，那是经过国家批准，拿了营业执照的。再说了，大家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正经八板的劳动挣钱，有什么好自卑的呢？在尹盛喜的带动下，茶社里的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放开了嗓门，大声吆喝起来。这一吆喝不打紧，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顿时就被吸引了。行人们围在新开张的青年茶社前驻足观看。前门，那是有着500年商业历史的繁荣地段，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量数以万计。大碗茶2分钱一碗，实惠又便利，很快就受到了顾客们的欢迎。开张当天，青年茶社就赚了个开门红。
0: 当天卖的是67.8块还是68.7块？那68.7，你去除以2分钱的话，就是一个人次，可能是几百人吧。应该要一天60多块钱，10天是600多，那30天1800块钱，2000块钱。如果要说用这个衡量的话，那他基本上工资就能够发出来了，按当时的那个工资标准。
1: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是28元钱左右。为了更好地经营青年茶社，安置更多的待业青年，尹盛喜干脆向街道办事处提出了辞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过，当年尹盛喜辞职的这一决定，首先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
0: 过去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是基本上是朝九晚五，是很固定的。我不是说晚上回家能够

见面了，就没有时间见面，然后深更半夜回来呀，然后或者是出差到外地去办货，然后拿到北京来卖，然后包括大概有10多年的春节也没有在一起过过，就一下这个生活的状态全部都变了，而且就好像没有这个爹了那种。

0: 只好盼着有一天能用事实来说服家人。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得把这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可没曾想，要实现这个前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竟然还有生命危险。
1: 我们家是夜里睡到凌晨，好像快醒了，有三四点钟的时候嘛。这个因为住的都是临街房嘛，砖头就从那个窗户的玻璃飞进来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吧，就是恐吓呀，还是那个暗示啊，然后你应该把这个地盘让给我。
0: 殷胜喜的青年茶社没开多久，前门大街就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大碗茶摊，吆喝声在前门此起彼伏，喝茶的客流量越来越分散，青年茶社的收入也渐渐的不如从前了。
1: 他看见你卖茶挣钱了以后，他可能在隔壁也摆一个摊儿，或者有可能夜里偷着就把你摊儿给拆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0: 殷胜喜一方面坚持开茶摊，另一方面他也开始琢磨了，怎样才能在一堆同类的茶摊中让自己的生意变得独特起来呢？殷胜喜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紧俏货品，
1: 包括现在咱们打的那个自动的三折和两折伞，那个不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觉得特别新鲜。就是雨伞，小时候的记忆当中雨伞都是很大很大的，还能有这么小的。
0: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很多紧俏的物资首先从香港流通到深圳、汕头等经济特区。殷胜喜看准了这个市场，南下广州进货，把一大批新奇的货品运到了北京，放在茶摊上销售。很快，青年茶社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升格为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大栅栏贸易货站、大栅栏贸易公司，到1987年正式定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在这9年间，一共有3000多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殷胜喜的妻子和女儿也慢慢地理解了他的事业。1987年，经过9年的发展，殷胜喜用几张桌椅支起来的小茶摊已经成了拥有500-600名员工的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了。靠着这份生意，殷胜喜带着一批人先富起来了，但是他的心里啊，还有个未了的心愿。
1: 我奶奶就说，你爸爸从小就不务正业，就是别人上学的时候都争个先进啊，或者说包括那个毕业以后去谈恋爱结婚啊，他从上中学的时候就聚集一些喜欢乐器的人，在家里弹扬琴啊，吹笛子呀，拉二胡啊。他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喜爱是从他儿时的记忆当中，包括他后来就是走向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学习这个各种乐器，他就是特别喜欢。
0: 从小到大，殷胜喜对民族艺术都有着一份特别的爱好，他想把这份爱好与更多的人分享。因此啊，就算是生意再忙，每年他都会抽出一点时间，邀请骆玉笙、马三立、梅葆玖等艺术家到公司做一些专场表演。
1: 那时候没有场所，就辟一个什么地方，很简陋的。然后这种想法慢慢的清晰了以后，然后在88年的时候，正好公司在前期就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的时候，连凑的钱在银行贷款的钱就一块开了这个老舍茶馆。
2: 里边请喝半年杯，里边牙子味儿。
0: 殷胜喜开茶馆的主要目的，一来是为了给艺术家们搭建个舞台，二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988年，严尚喜在原来卖大碗茶的地方盖了一栋古色古香的三层小楼。

0: 茶馆这就准备开张了。可给茶馆起个什么名字呢？他难倒了尹盛熙。后来还是他的艺术家朋友们给他出主意，说就叫老舍茶馆吧。那时候老舍先生写的茶馆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话剧了，而老舍这个名字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尹盛熙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他亲自登门拜访了老舍的夫人吴洁清女士，征求她的同意，并邀请她为茶馆题字。
1: 吴洁清就非常的赞同，给你题这个字没有问题，说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他说我以前也给人提过，然后过两天就改行了，就他就不一定是做这个文化茶馆了，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发展下去，发展得好，他有这个担忧。
0: 吴洁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流行的是歌厅、舞厅、咖啡厅这些外来的娱乐方式，封闭了太久的人们一头扎进这些新潮时髦的西方娱乐之中，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新鲜感付出10块、20块的门票钱。而茶馆里的相声、京剧、京韵大鼓这些传统文化则很少有人问津。茶馆开张的头一年可谓门可罗雀，正当尹盛熙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徘徊茫然的时候，一位特殊的客人找上了门来。
1: 当时有港商过来说，你前门这么好的一个楼，你干嘛不租给我做这个舞厅啊，做歌厅，然后你就坐在这儿收租金，多舒服啊。你去开很多东西，你不是还要运营，然后还要刨去成本，最后才所得的那个微薄的那点利润，你不如我一把给你多少钱，你租给我10年8年的，那你做舞厅干什么呀？那个跳什么呀？跳 disco。 我爸说什么叫 disco 啊？那个港商就说 disco 你都不知道，给你点那个动感的乐器扔在乐池里3分钟你就会。他说3分钟会的那不叫文化，他说我告诉你，中国是日离月消三月争，半年的胡琴不中听，你要学这个胡琴学半年，你连那个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找不着。说这叫文化，是积累哈，它的艺术的那个内涵所决定的。说你那个去玩去，不可能让你开，就是我就坚持开我的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茶馆。
0: 这次意外的租楼风波让尹盛熙坚定了自己开老舍茶馆的决心，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回过头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
2: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院，
0: 歌厅舞厅越是盛行，他就越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一方舞台。而在这举步维艰的创业时刻，骆玉笙、魏喜奎、孙淑云、马增慧等一些老艺术家们也与尹盛熙坚定地守望相助。老舍茶馆为他们提供舞台，而他们则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敬业演出。为了支撑茶馆的运营，尹盛熙把公司在其他业务上得到的收入都投入到了茶馆当中。不仅如此，尹盛熙还亲自带领员工们以特殊的形式每天加班。
1: 员工下了班不让回家，然后晚上在茶馆听戏。我们单位很早有托，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舞台上的艺术家他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受众群，没有呼应，没有掌声，他是没有表演风采的。那么你底下一定要坐的观众，那这个观众你不能天天的空场啊，就每个早班的服务员下班晚上不要走，然后今天是这波，明天是那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自己给自己的鼓励和掌声当中走过了前3年的这个时间。
0: 1992年，在经过了3年的艰难维持之后，茶馆的经营状况渐渐好转，但总体而言还是入不敷出。 不过让尹盛喜倍感欣慰的是，茶馆鲜明的文化特色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
1: 因为我们是综艺的表演嘛，比如有京剧、有曲艺、有这个杂技、魔术，包括民乐类的节目，他好像不用语言的，他能听得明白。包括寒灯大鼓，寒灯大鼓就是嘴里含一个竹签，然后架着这个三根蜡烛，就是两排牙齿要咬着这个签，同时唱的时候要字正腔圆，能把这个字儿唱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包括外宾在内是瞠目结舌的。虽然他可能唱的很多内容的寓意他听不懂，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已经把他征服了。然后好多人就瞪着眼睛拖着盖碗茶，然后这盖碗茶斜了斜了，洒了一身水，都浑无知觉。
0: 因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民族艺术家，再加上不断挖掘保护一些近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舍茶馆逐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从报纸媒体上知道了老舍茶馆，慕名前来消费。老舍茶馆的名头越来越响亮，经营也越来越顺利。2004年，他的创始人尹盛喜因病过世了。经营老舍茶馆、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重担转移到了他的女儿尹志军的肩上。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更好地向顾客展示民族文化的精髓，尹志军还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1: 很多客户提出的这种建议嘛，然后就想把这个节目给他改变一下。后来我就请了一个导演，然后包括跟这个员工做工作，演员大部分是不接受的。一个是出现舞蹈演员，增加新人进来对他们的冲击；再有一个，他对于传统，我就是这种表演形式，我是大鼓表演，你凭什么给我加上三个舞蹈演员来搅和？然后包括那个马增慧老师的单弦，他唱那个北京情，就最早有一种黑人，你知道吗，都涂黑了，拿着风筝啊、糖葫芦啊，然后那些老北京物件在后面就跟木偶一样的做动作。然后那个马老师一上去说，不行，这个我演不了，我只要看见这四个黑人我就唱不出来。也遇上这种不理解的，然后也有通过做工作呀，然后去软磨硬泡啊，理解的成型的这个演出形式。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的这种窗口作用的扩大，我们又吸纳了很多地方的剧目，比如说川剧变脸啊、中国功夫，然后包括很多民族舞蹈，然后把这些串起来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做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中心和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做了这么几个项目。反正总体上是老北京的六大茶馆都做全了：书茶馆、餐茶馆、清茶馆、大茶馆、野茶馆、清音桌，然后一个演艺中心，一个博物馆。
0: 现如今老舍茶馆早已声名远播，成了一张中国民族艺术的名片。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老舍茶馆更是成了许多

与所有的普通顾客一样，来到老舍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品品茶，而更是为了品味那独一无二的中国民族艺术的韵味。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
1: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师出高徒，第一堂专业课他学到了什么？
1: 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
0: 怎样的机缘巧合令不起眼的小县城变为茶叶中心？
1: 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股干力量。
0: 茶韵飘香，

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早从西汉时代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文献记载。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在种茶、制茶、品茶。福建的乌龙，浙江的龙井，江苏的碧螺春，安徽的六安瓜片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名茶。茶树多种植于湿润的气候下，地处西南、雨量丰沛的贵州，也是我国十大产茶大省之一。这其中，湄潭是贵州茶叶第一县，它出产的湄潭翠芽位列贵州十大名茶之首。而说起贵州的茶叶专家，人们大多会提起这样一个名字：牟应书。湄潭种茶历史悠久，在陆羽的《茶经》里就有“湄潭茶叶其味甚佳”的论述。但是长久以来，湄潭种茶制茶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制作流程，这就导致它的茶叶大多品质比较粗糙。而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我国茶叶的发展多集中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江浙、福建一带。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沿海之后，中国的茶叶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茶叶的科研、出口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叶发展，一度

0: 停摆的危险。为了延续茶文化，保留科研实力，国民政府在贵州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厂煤坛中央实验茶厂，聘请李连彪、刘干之等西迁的浙大教授担任科研人员。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茶叶科研力量，政府还设立了一所专攻茶科、蚕科的职业学校。身为专攻茶科的第一批学生，牟应书亲眼见证了中央实验茶厂的发展历程。
1: 我在这个职校呢，在这个3年中呢，说老实话，给我的人生呢，给我的成长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个呢，当时属于那种国难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家也很困难，当时我们的老师些呢特别好，教我的老师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浙大的一些老师讲师啊，还有的副教授啊来兼我们的课，另一部分呢就是煤中央实验茶厂的技术人员都来教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专业课呢都是当时煤坛茶厂的也老师来教，因为跟煤坛茶厂很近了，我们实习啊这些啊也经常去，所以那里边的基本上当时大概有20-30个国际人员我们都认识，多数是我们老师。
0: 1943年，牟应书15岁，本着给贫困的家庭减轻负担的目的，他进入了煤坛职业学校，开始跟着专业的科研人员学茶，与民间茶农依靠经验来种茶不同，这批科研人员以生物学、农学等专业知识来研究茶树的病虫害、茶叶中酶的性质等等，他们试图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体系，培养专业的茶叶人才。牟应书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就感觉到了科班学习的严格。
1: 当时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连彪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他提出要求，他说同学们要学茶，他说我有个要求，他们既然要学茶就不能抽烟，抽烟就不能学茶，他是讲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抽烟，他说你抽烟这个嗅觉味觉是不是啊就不灵敏，就你学茶那么你得要品茶，不光是煮茶了，你要品茶，那个品茶这个茶的香气滋味是吧，所以你品不正确得不出一个好的结论。他说学茶的不能抽烟，你那个同班同学个别的抽烟都戒了不抽。
0: 在众多教师中，牟应书对刘干之教授的印象尤为深刻。刘干之既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又是煤坛中央实验茶厂的厂长，在他的带领下，煤坛茶叶的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1: 这个刘干之我们那个在先我们见面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呢他这个人呢特别精神，他的身体啊也比较好，他在当厂长期间呢他就主持了一个科研课题，就对贵州省茶树病虫害呢他搞了一个普查，到底贵州省这个茶树的病虫害有多少种，他进行调查，调查以后呢写了一个贵州茶树病虫害调查的一个汇编，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说对于猪肉的害虫呢，他在就是当时茶科所的一个叫做童子波全国茶树品种园，在里面呢搞了一个培养室， 就是专门饲养各种病害，他要进行他的生活史啊、生活习性啊，这些进行观察。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很困难的呀、哎，除了他们职位比较高的科技人员待遇好一点嘛，其他下面的是生活都比较困难的呀，是吧？所以在那种困难，还经常呢，日本的飞机啊，来搞空袭警报啊，这些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都把那个茶厂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能够开展起来，都看出他的领导能力是很强。
0: 战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茶科又是比较冷门的学科，根本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这些教师只好一边编写教材，一边授课。在牟应书的求学生涯里，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老师抄写教材。
1: 当时我的字呢，还是写的可以，对，写那个放松题啊这些啊，还是可以。所以当时我们的有两个老师呢，他们编写的茶树栽培啊、茶叶加工啊这些，他们编写教材呢，给他们印。大概在星期六、星期天，一般的话我可以刻五份到六份，连刻带印，一份的印要限四十份。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星期天和加上星期六，我可以收入好多呢，大概可以收入一块到一块二光呀，哎，一块二光呀。所以这个钱呢，我就做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的日常用品啦、啊，是吧？这个买点那个书籍啊。
0: 在入学之前，牟应书对品茶制茶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在这些优秀教师的熏陶下，牟应书真正爱上了自己所学的专业。他懂得了茶叶贸易的历史，学到了茶树栽培的种种知识，更知道了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意义。当时不只是他，可以说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在发愤图强，立志把制茶当成自己的终生事业。
1: 我记得在我们班上，这个考试啊，考不及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个很耻辱的，大家都非常努力。还有的那时候学校要求很严，我们茶叶班第一些通过录取的呢，40个同学。通过第一年都淘汰了好多的，都淘汰12个，2个3个不及格的都留级。所以最后呢，我那班毕业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所学的课程不能说是融会贯通，只有基本懂得，是吧？老师教这些内容基本上自己能够接受。后来这一批学生出去后，就成我们贵州省茶叶界的一些骨干力量。
0: 1943年，经过几番试验，煤炭中央实验茶厂成功创制出了一种新茶。这种茶属于扁形高级绿茶，色泽翠绿，香气清芬。著名数学家、浙大教授苏步青在品过这种茶之后，作诗赞道：乳露看宜金掌露，冰心好似玉壶春。若于犹得清中味，香足了无佛世尘。关于这种新茶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故事。
1: 当时浙江大学迁起来，煤炭茶叶试验场的建立，就由浙江那边的师傅也到过来，就用我们的煤炭的这个当地的茶树品种，啊，按照梅江茶的这个采摘标准，采一芽一叶， 拆下来，就按照龙井茶的制法，是吧？煮的茶，煮的茶的姜子煮出来叫要叫个名字啊，是吧？开始就叫了，就梅兰茶厂的领导呢，而是刘干子嘛，他们嘛，就对了，就叫梅兰龙井。这个茶呢是产的梅兰龙井茶，就叫梅兰龙井。
0: 龙井茶产于浙江西湖一带，是我国著名的绿茶。炒制工艺十分讲究，分为斗、袋、挤、挺、扣、抓、压、磨等十大手法，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茶叶水分蒸发并且定型。而梅潭龙井是一位来自浙江的龙井茶师傅借鉴龙井茶的手法，以当地的台茶群体品种炒制而成的。茶叶的制作要经过杀青、摊凉、二炒、摊凉、灰锅等五道工序。炒制时，工人的双手要在锅温5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炒锅里灵活变换手势。为了学会这些复杂的工序，牟应书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学炒茶呀，它的难处是有两点：一个呢，在高温条件下操作，首先呢烫手，去炒茶的人不管谁都要经历过烫起泡，烫起泡很痛。

0: 是学的很多，班上28个同学抄龙井上，真正出师的，真正老师觉得你这个学习真正合格的，当时我是第一个。所以我毕业以后我到茶厂，我就可以单独带起工人加工龙井茶呀，加工红茶呀，加工普茶，我都可以自己独立的操作。
1: 1946年7月20日，牟应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煤炭茶厂报到。自此后，他开始真正踏入茶叶生产制作的大门。在进茶厂之前，他只知道煤炭茶厂致力于研究茶叶种植，创制新茶品种。在开始工作之后，他才知道煤炭茶厂种茶还要供应出口。
0: 西南是那个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古老茶区，所以我在茶厂去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在做出口茶，解放前都做出口茶，只不过说呢，当时我们没有直接对外销售，通过那个西南茶叶出口公司由他销售。煤炭茶厂从建立生产茶叶开始，一开始它都是从初制到精制都全都生产的，就可以生产出口茶，直到解放后都是这样。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迎来了休生养息、和平发展的年代。牟应书所在的贵州制茶业也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他记得这份机遇是从改掉煤炭龙井原有的名字开始的。
0: 就到我们茶厂来参观，一看手工出茶炒龙井茶，一看那个木质抽茶机啊，这些啊，做这个红茶，做绿茶。他说听说我们那个茶呢，他茶名呢叫做煤炭龙井。当时他就提出问题，他说我们的茶为什么叫煤炭龙井，他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啊。他考虑一下呢，大概就在他参观的当天，他都给我们提出来，他说我看你们的茶呢改名叫做梅江茶。他说你梅江很漂亮，把以梅江作为茶的这个名字，它非常代表煤炭的特色。所以他这样提出来以后嘛，大家通过讨论呢，觉得这个梅江茶很贴近实际啊，贴近我们的实际，所以大家呢又同意他提出来的这个茶名。所以这样呢，就从1952年开始就改成梅江茶。
1: 解放前，贵州的茶叶有贸易需求，但是产量跟不上，而在新中国大力发展茶叶成为可能。他们决定把原有规模不到千亩的煤炭中央实验茶厂建设成万亩大型国营茶厂和贵州省的茶叶出口基地。当时牟应书尽管还不到30岁，但他种茶炒茶的技术过硬，被任命为煤炭茶厂永兴分厂的厂长。
0: 就是我们从55年到永兴呢去开辟那个永兴茶厂，开始呢用手工，开垦很慢，后来到56年呢就开始用那个拖拉机开垦。拖拉机开垦呢，过去每年只能建几百亩茶园，都很吃力。拖拉机一来了以后呢，一年呢就可以建1000多2000亩。
1: 牟应书带领着同事们在永兴陆续开垦出了4000亩茶园，万亩茶园逐渐有了雏形。

0: 正当他们如火如荼地工作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茶厂的开垦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原有的茶园变得荒草丛生。对此，牟应书心急如焚。就在此时，中央农业部的领导来贵州视察，在牟应书的陪伴下，他们参观了永兴茶厂。
1: 走进去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呢，这个茶园呢荒芜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没有力量管了，整个那个茶呀都被那个杂草啊覆盖了，哎，看得到杂草，看不到茶。他说哪里有茶呀？他说你们哪里有茶呀？我到茶园头，我下面就是茶。他说所看到长草的地方是不是都这样？我都是这样啊。当时呢，他说叫我带他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茶厂呢，一个那点地方呢叫做是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就带他一个在山头，我们建立了个水塔，抽水的水塔，供应这个水。他要上去看，我找个梯子来把他扶他上去一看。一看之后，他很激动。他说太漂亮了，这样大片山，他说我在全国还没看到过。他看见啊，他说的是一片海洋了，像是一片海洋。所以提茶海茶海都是他。当时我在写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都引用他的话，都写了这个茶海。
0: 在中央农业部的支持下，到1968年，永兴茶厂陆续建成近8000亩茶园，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连片茶园，有万亩茶海之称。整个湄潭茶厂因此实力大增，成为全国8个重要茶叶出口基地之一，也成为全国出口茶最多的国营茶厂。梅江茶后来又改名为梅潭翠芽，在名优茶评比中屡屡夺冠。到上世纪90年代，牟应书又为贵州普安县、印江县等地创制出范静翠芽、范静贡茶等5种名茶，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茶叶的种类。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夜深了，城市的灯火渐渐柔和下来，窗外的风也放慢了脚步，似乎生怕惊扰了某个正在想心事儿的人。这个时刻最适合把白天的喧嚣关在门外，留一盏小灯，泡一杯温茶，和自己待一会儿。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玉娟。
1: 我发现此恋此刻都已没有。
0: 北京时间22:03，欢迎大家走进今夜有约。今晚呢，我们来聊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体会的话题，幸福。
1: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
0: 有人问啊，幸福到底是什么？是银行卡里的数字，是房子的大小，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我曾经读到过一位作家的话，幸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它更像是一粒灰尘飘落在日常生活最普通的褶皱里。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灰尘那么轻那么小，你甚至常常忽略它，可当一束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空气里闪闪发亮的全是它。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今晚请你和我一起来聊聊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体会的话题，幸福。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也已经开通了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感触，或者明天就是520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送给电波的那端，欢迎把你的心意在我们节目中说出来。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把你的故事，把你的心意讲给我们听。我们会在节目中呢，挑选在非常西藏公众号的留言，也读给大家听。在上节目之前啊，我问了周边朋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呢？收到的回答没有一条是关于中大奖或者是升职加薪的。我们的编辑说，加班到回家，远远看到家里的灯光，那一刻我感觉很幸福。有人等，其实也是一种幸福。还有同事小王说，挤公交的时候为老阿妈让座，感觉挺好。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为需要的人付出很幸福。还有一位刚当妈妈的朋友说，凌晨2点爬起来喂奶，迷迷糊糊的看到宝宝闭着眼睛，嘴角还挂着一丝笑，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你看，幸福啊，它从来不穿华服，它就是深夜家人留的那盏灯，是给需要的人做点小事儿，是婴儿嘴角那一抹无意识的笑，它很小，小到我们常常视而不见，但它又很大，大到足以支撑我们度过很多艰难的日子。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去年冬天啊，我遇到了一位清洁工阿姨，她大概50多岁，穿着橘色的工装，正在擦栏杆。那天特别冷，她在寒风中搓了搓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我注意到她的手机别在腰带上，耳机线从衣领里穿出来，她一边擦栏杆，一边微微晃着身体，嘴里还轻轻哼着什么。我好奇地走近，发现她听的不是什么流行歌，而是一段录音，是她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她见我笑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姑娘在外地上大学，3天才打一次电话，我就把她的语音录下来，干活的时候啊，反复听。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嘴角上扬着。一个普通的冬日，一把冰冷的拖把，一副老旧的耳机，几段反复播放的语音，在她心里，那就是她的宝藏。我们总以为幸福在远方，在明天，在下一个城市。可这位阿姨告诉我们，幸福啊，就在手边，在你最在乎的那个声音里。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时间22:14，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幸福就是每一个平凡又安稳的日子。不过也有朋友会说啊，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心情感受幸福啊？老板催方案，孩子要辅导，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你说的那些小确幸啊，太奢侈了。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成年人的世界确实没有容易二字。但是我今天想说，幸福从来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你愿意在痛苦里依然选择去爱。之前看到一对在街角卖小吃的夫妻，丈夫负责炒菜，妻子负责服务收钱，每天早上5点买食材，晚上11点收摊，风雨无阻。我问妻子累吗，她说累，怎么不累，胳膊天天抬得酸疼。我又问，那你觉得幸福吗？她愣了一下笑了，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了指

前面。陈奕迅唱过一首歌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面有句词儿：“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有时候，幸福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你被一个人放在心尖上。好了，听众朋友，现在请打开你的心扉，也打开你的手机，你可以通过非常西藏公众号发来文字，和我一起分享一下最近三天里让你觉得幸福的小瞬间。我先来抛砖引玉，这位朋友叫做淘淘，他说啊，今天下班晚了，公交车上呢只有我一个乘客，司机师傅本来可以直接开走，但他看到我跑过来，就特意多等了5秒钟。上车后，我喘着气说谢谢，他说没事儿。那5秒钟是我今天最幸福的5秒钟。特别能懂淘淘的这种感觉，忙完一天工作啊，真的很累，整个人都是疲惫的。可是司机师傅多等的这短短5秒，就会一下子瞬间戳中我们，然后治愈一整天的辛苦。其实陌生人的善意真的很珍贵，不声不响却能够足够温暖人心。原来幸福真的很简单，就是有人愿意为你稍微的等一等，哪怕是5秒钟。

下一位朋友叫做老陈，他说啊，儿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今天放学回来，书包都没放下，就跑到我跟前，从兜里掏出一颗皱巴巴的糖，说：“爸爸，今天老师表扬我了，这颗糖我舍不得吃，带回来给你。”我一个40岁的大男人，差点没忍住。听着老陈的叙述啊，让我想到了我的弟弟。记得那会儿他还在上幼儿园，中午的时候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颗橘子，他自己吃了一半，另外的那一半橘子硬生生地揣在裤兜里，然后等到他这个幼稚园放学，然后带回家给我吃，说：“姐姐，我这个橘子特别甜，我专门带回来给你的。”就是特别的感动，因为小朋友的爱他就是这么的纯粹，这么的真诚。就像老陈的儿子，一颗小小的皱巴巴的糖，就是孩子心里最好的东西，他第一时间啊就想着留给老陈，留给爸爸吃。其实我们成年人再坚强再沉稳，也抵不过孩子的这一份实打实的惦记。这份温柔大概就是为人父母最幸福的瞬间吧。下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德吉，他说啊，我50多了，父母健在，孩子孝顺，虽然免不了生活中的劳累，只要父母不必住院，能吃能睡，心里就很幸福。只要孩子认真上学，认真工作，我再累也值得。人活到一定岁数啊，就会明白，真正的幸福其实一点都不复杂。父母身体好好的，能吃能睡，孩子呢又踏实又上进，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日子虽然有累有忙，但是家人平安健康，努力奋斗，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平凡的幸福。刚刚又收到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达娃，他说，我是一个外卖小哥，在拉萨送外卖啊，几乎没有受到过指责，

服也是无可挑剔的，客户都非常友善，偶尔有撒了汤或者迟到一会儿都会说没关系。我觉得如果你是幸福的，会对别人很宽容。希望我的客户们都幸福，都快乐。其实这就是你认真工作，待人温柔，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如果我们心怀宽容啊，自带温暖的人永远最幸运。在节目中也祝愿我们的达娃可以一直被温柔以待，工作顺利。谢谢你的留言。听众朋友们，你们看，五秒钟的等待，一颗皱巴巴的糖，父母能吃能睡健健康康，遇上友善的客户，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幸福。不花钱不费力，却能把一整天的疲惫啊都冲淡。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最近觉得自己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发来你的故事，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呢，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

齐豫的这首《幸福》呢，是他40岁经历两段婚姻后解构婚恋神话，叩问幸福本质的带点哲思的歌曲。歌词源于自身与友人的一些情感经历，尽管各种有许多对婚姻失望或对幸福忐忑的思绪，但也指出幸福一样需要灌溉呵护。幸福是动态平衡，既要自由的空间，也要经营的智慧。

所以呢，有时候生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打击。有人失去了爱人，有人失去了健康，有人失去了至亲，有人站在人生的废墟上，不知道该怎么重建。那在这样的时刻，幸福还存在吗？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让我震撼的故事。她叫小鹿，23岁，原本是一个舞蹈专业的学生。一场车祸带走了她的双腿。出院后的3个月，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直到有一天，她在书架上看到一本很久以前买的《活出生命的意义》。扉页上，他曾经歪歪扭扭地写过一句话：今天我要收集3个微笑。他哭了一场，然后对自己说，那就从3个开始吧。第二天，他坐着轮椅，让妈妈推他去的附近的公园，他看见一个小孩在追泡泡，笑得前仰后合。看见一对老夫妻手拉手在长椅上晒太阳，老太太笑着往老先生的嘴里塞了一块饼干。看见卖棉花糖的叔叔递给他一朵粉色的云，笑着说，送你的，不收钱。那天晚上，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写道，今天我收集到了5个微笑。后来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个100个微笑的计划。他拍下陌生人善意的笑容，写下背后的故事。到第100天的时候，他笑着对镜头说，我没有了腿，但我找回了笑的能力。

小鹿的故事让我明白，幸福从来不是命运赐予的，而是你选择在瓦砾上种花。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最后的自由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的态度。你改变不了风的方向，但你可以调整你的帆。

最近总在短视频里刷到一位平凡的外卖小哥，奔波在送餐赶路的匆忙路上。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却把温柔和善意藏在了每一件小事里。帮路人指路，顺路捎年迈的婆婆一程，费力帮忙推着沉重的三轮车，用心打印楼栋号码，方便同行少走弯路。遇见车子出故障的路人，主动停下帮忙打气。行色匆匆，生活忙碌，他却始终愿意为陌生人多停一步，多帮一把。

全程最动人的不过是两句简单的对话，一句谢谢，一句没事儿。没有刻意的炫耀，不求任何的回报，只是发自内心的体谅别人，温暖别人。我能够感受到外卖小哥付出善意和陌生人接受善意的那一刻，他们都会觉得幸福。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刚刚给大家播放的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是的，含着泪，但依然在微笑。那就是幸福的力量。北京时间22:39，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夜有约。

夜更深了，但是我的心因为你们的留言越来越暖。刚刚刷新后台呢，又收到了几个听友的故事，接下来读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位朋友叫做阿杰，他说，我每天乘坐公交车都能看到让座、帮扶老人、帮忙抬童车等等这样的小事儿。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善意会给人家很多幸福的感受。

的确，拉萨的公交车上这是常态。你想要深入了解拉萨，坐趟公交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会看到很多让座帮扶老人的情景，也会不由自主地被影响着释放善意。小雅，她说有一次停车忘了检查车窗，下了一阵雨，心想完蛋了，结果一去啊，看到车窗上盖着塑料布，看了车外监控摄像，发现是一位捡瓶子的阿姨帮忙盖的。从那天起，我就搜集矿泉水瓶放在后备箱，直到再一次遇上这位阿姨，我叫住她，把后备箱打开的瞬间，我看到她笑得合不拢嘴。这个视频好像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特别火，我也刷到过。这其实就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关于幸福、关于温暖、关于感恩的双向奔赴。KK， 他说，感到幸福的瞬间往往就藏在那些微小而确定的日常里，比如说闻到雨后青草香，看到傍晚窗台上的橘色落日，听着耳机里突然放到最爱的那首歌。这就是特别温柔的感悟了，因为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幸福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它就藏在一些细碎的瞬间里，比如说像 KK 和我们说的雨后的青草香，傍晚的落日，偶然听到的喜欢的歌，这些都是生活悄悄赠予我们的温柔小惊喜。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生活不缺少美，但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其实这和幸福一样，因为你懂得捕捉这些生活中细碎的小美好，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还有一位朋友叫猫咪，他说，陌生人为你扶住即将关上的电梯门，收到手写卡片，或者路边的小猫主动蹭蹭手心，这样的小事儿啊，都会让我感到快乐，感到幸福。相信猫咪这位听众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因为他的快乐真的超级简单，陌生人的小小善意，手写的温柔，或者说被小动物治愈的贴贴，其实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啊，都能够瞬间治愈我们打工一天之后很疲惫的心情或者是身体。愿意被小事儿治愈的人啊，心里一定是那种软软的、暖暖的，就像小太阳一样，永远热爱生活，永远感到快乐。还有一位朋友叫疯狂的戴夫，他说，今天呢，我突发奇想翻起了老照片，瞬间被拉回了每个照片的记忆。其实幸福的瞬间都是你在认真生活的痕迹，当你感知到他们的存在，就已经在参与幸福的创造了。真的特别有缘啊，我也是在今天早上，好像是刚刚上完早间节目的时候，收到了我大学室友给我发来的聊天。他给我发了两张我在大学宿舍楼下面的照片，那会儿好像是正在录毕设吧。然后他突然给我留言，他说，我翻到我们以前的作业，就是拍毕设时候的照片，我那会儿正在记录你，我好怀念啊，我好想回去上学，我好想回到那个青春的时刻。
那会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突然去翻这些老照片了？他说因为昨天晚上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一直睡不着，思绪翻来覆去，然后手机也没电，我就打开了电脑，就翻到了我们之前上大学时候的那些记录，觉得特别温暖，就瞬间有被治愈的感觉，所以我早上一醒来马上就和你分享了，就和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疯狂的戴夫一样，很有共鸣，因为这些老照片真的就像是有魔力一样，一张张照片就是我们那一段段认真生活的痕迹，那一段段鲜活的回忆。我看到他给我的留言，看到他发过来的老照片，我也觉得特别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平日里认真生活，好好经历积攒下来的痕迹，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平凡的每一天都藏着我们满满的幸福。北京时间22:46，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各位听众们的分享。善良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平凡也可以自带光芒。生活虽然奔波辛苦，人心却依旧温热。我们每个人都在烟火市井里奔走谋生，也在举手投足间温暖人间，最朴素的善意最治愈人心。现在呢，我想邀请今晚所有收听节目的你，和我一起完成一个小小的作业，请大家在明天的24小时里啊，用心做3件小小的好事儿。那么这3件小小的好事儿都是什么呢？第一件，对自己好一点，早起喝一杯温水，或者睡前放下手机10分钟。第二件，对离你最近的人说一句真诚的谢谢，可以是爱人、父母、室友，甚至是帮你按电梯的陌生人。第三件，写下或者拍下今天让我微笑的一个瞬间，存在手机里，成为你的幸福储备金。那么在下次节目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你的幸福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其实抓住幸福，就要接纳幸福无定式，别人的安稳、独处的自由、结伴的烟火都是幸福，不跟风、不攀比，只过自己适配的生活。幸福不是等来的，要像养花一样灌溉、包容、体谅，少计较对错，多学会包容。同时呢，向内安顿自己，外在聚散离合都无常，真正的幸福是内心安稳，自足自愈。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简单的幸福》，时间不知不觉也走到了22:54。那么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想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收尾。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权力和美人，可他总是不快乐。他问遍天下。

去全国各地寻找，他们找到了富商、将军、诗人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最后，使者在河边遇到一个乞丐，他光着膀子在月光下唱歌，脸上满是自在。使者大喜过望，问他：你有没有一件完全快乐的人穿的衣服呢？乞丐笑了，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这件算吗？国王找遍全世界，最后发现，幸福的衣服不是穿在外面的，是长在心里的。它不是锦衣玉食，不是功成名就，而是深夜里你可以对自己说：今天我没有辜负爱，也没有辜负自己。好的，北京时间22:55，亲爱的朋友，今晚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今夜你感到有些孤独，请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电波的另一端，和你听着同一段旋律，看着同一片星空。如果今夜你感到疲惫，请放心，所有的伤痛都会被时间温柔地抚平，就像黑夜终究会迎来黎明。如果今夜你感到幸福，那太好了，请守护好它，将它传递出去吧。

最后给大家送上这首《晚安》，愿你在这个夜晚枕着温柔，梦里有花。我是你的老朋友玉娟，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4统计督察组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
3: 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
3: 我区各地开展精彩纷呈的中国旅游日活动，诚邀八方来客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2: 山南市全流程闭环管控，推动重点污染户无害化处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察第4统计督察组近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开展统计督察，并于5月19号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察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雷小武通报统计督察事宜，提出工作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参加对接沟通。雷小武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止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

0: 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事务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督查组进入西藏开展统计督查，是对全区统计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工作体检。西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严格按照工作要求，自觉接受、主动配合统计督查，加强服务保障，严格各项纪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标本兼治，抓好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升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统计工作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任维、龚贵才参加对接沟通。
1: 从石头山到绿满坡，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广大建设者接续奋斗，共同绘就了美丽高原的生态新图景。在这场高原的绿色接力赛里，拉萨市林草局各族干部以过硬作风扎根一线，在荒山围底的大地上用实干实绩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绿化锤炼过硬作风。
2: 把它换了，反正这然后整个这个集体要做那个安全实验。
0: 徐水县南木乡江村变压器日前突然故障断电，周边四个造林片区灌溉告急，拉萨市林草局二级调研员李宝平立刻赶到现场。
2: 很着急，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树死了。我们拉萨这个山上都是石头山，蒸发量大，浇水是保证树木存活率的第一任务。
0: 这几天李宝平多次来到现场勘察，反复对接运肥方、技术施工方。
2: 设计人员今天出设计报告，我们明天开始电力公司进行采购。
0: 电机故障、供水中断、道路受阻等琐碎棘手的事，李宝平都要上心渐渐落实。满头的白发、晒子的脸庞、磨旧的公文包，都是他常年扎根一线的印记。李宝平
2: 包里面是一个杯子、帽子、墨镜，还有个望远镜。这是山上有时候爬山爬不了，我们要检查苗木啊、浇水啊、安全、防火等等。二来就是基础颓障，因为我天天翻的烂了，烂了以后呢，那个氧化的都发黄，我就用那个胶布把它粘了。
0: 刚刚检查完故障，李宝平又接到了工作电话。
2: 是北环路的东侧还是党校后面？
0: 急打电话现场调研。尽管每天步履匆匆，但看着郁郁葱葱的山林，李宝平满是自豪与欣慰。
2: 这一段也长得特别好，它的绿地条件很差，储存就那么一点点，我们把那树栽好，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心血，认真做好这件工作是这些党委政府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的。
0: 南北山沿线的每一抹新绿都是汗水浇灌、信念扎根的奇迹。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多次视察南北山，明确指出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开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拉萨市林草局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把办公室搬到山头，让造林一线成为锤炼作风的最前沿。
3: 你大概把那个树的高度啊，那个
0: 拉萨市林草局苗族中心工程师西嘎姆刚进办公室就接到电话，马上赶往种树现场。西嘎姆，
4: 车辆的问题、人员的问题，还有苗木的一个质量的问题，要做些提前的一些沟通啊，看这个苗木的一个土丘大小、深度要挖多少、宽度要挖多少。
0: 跑山头盯现场，一批批年轻干部在风吹日晒、摸爬滚打的实践中，从门外汉成为造林管护的行家里手。这种干在一线的过硬作风，推动一个个技术堵点、施工难题被攻克。如今

0: 姜子沙己，
1: 哦，多干多学。
0: 拉萨林草局干部朴珍。
2: 我要在这边把这些汇总起来，每一天都要形成一个日志。辛苦肯定会是有辛苦，南北山这一块成效出来，山绿起来，这也是值得的嘛。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风吹石头跑到青山拥南北，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作风建设的持久战。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林业工作者“工程不必在火，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拉萨市林草局局长格桑罗布。
3: 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艰难细致的探索，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机制上面的凝练和总结，不断的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不断的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的往前推。
0: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成效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相关情况。据介绍，5年来，我区共遴选370名优秀年轻县处级干部，担任驻村工作总领队，覆盖所有县市区，累计选派12.6万名驻村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目前，全区已完成了第14批、15批驻村轮换。2万多名驻村干部已进驻基层一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4: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每年选派2万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用实干实际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0: 经过5年实践，干部驻村已经成为自治区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3处2级调研员苏西东：
5: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向高海拔、艰苦边远地区倾斜，表彰对象都是在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中。

0: 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南培，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干部驻村工作中集中实施全区行政村村级小澡堂、小厨房改造提升工程，先后投入1.6亿元，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
2: 覆盖率分别达到96.23%、96.33%，以小而美项目为民造福、深受基层干部群众欢迎。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我区各市地围绕主题举办了民俗展演、文旅推介、
3: 特色好物展示等活动，全面展现西藏文旅资源魅力，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请听报道。19号，在沙南市中国旅游日西藏主会场活动在盛境西藏共赴山河文旅专场推介会中拉开帷幕。推介环节，全区70记文化旅游推介官依次登台，介绍各地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精品线路及惠民政策。那区市文化旅游推荐官卓马美
4: 今天向大家推荐了那曲的文化资源和旅游环线，在此诚挚的欢迎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那曲做客。
3: 参与活动的文旅企业纷纷表示，将全力做好西藏文旅产品推介工作。西藏科技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邢亚斌，
4: 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新的一些旅游特色民俗产品推荐出去，为西藏文旅的蓬勃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作为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19号纳木错开湖日活动在歌舞天湖迎客中拉开帷幕，身着盛装的演员踏歌起舞，往来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5: 深深沉醉在独有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韵味里。游客罗绮丽，
6: 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刚好碰到这个开湖仪式，这边非常漂亮，雪山湖，我们很幸运能看到这种景色。活动现场为拉萨文旅宣传推广大使颁发了证书，并为8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新人李新武。
4: 非常激动，也很感动，能在燕青塘古拉和圣湖纳木错的祝福之下喜结连理，感觉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当天，全区各市地纷纷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紧扣活动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日喀则市昂仁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尼玛吉拉
7: 主要推介了我们昂仁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同时我们也带来了我们昂仁的一些非遗的，还有文创的民族特色手工产品，让更多的宾朋好友了解昂仁，走进昂仁。
8: 昌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介推广中心主任岳耀恒：
7: 我们将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持续打磨云端国道山腰区藏源脊梁上的游历这条精品线，根据采线反馈优化行程和服务；
8: 二是加快推动文旅从过境游向目的地游的转型，丰富产品供给；三是持续办好文旅集市等惠民活动，让更多游客走进昌都，爱上昌都。
9: 在林芝市波密县特色文创市集热力开街，义工辣椒非遗手作、雪山主题文创组成的惠民组合套装，
10: 凭借高性价比，收获不少青睐。波密县文旅局副局长李璐：
4: 所有活动都突出了惠民与互动，既让大家买到实惠好物，又能深度体验藏式风情。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借助中国旅游日平台，全区以活动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进一步擦亮高原旅游名片，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1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12: 我们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围绕畅游西藏优质服务，发布特定人群专项文旅补贴，并向广大游客发起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西藏蓝天碧水的倡议，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发起诚挚的邀请，
0: 欢迎广大旅游爱好者走进

0: 敬幸福西藏。
1: 西藏台消息，19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2: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他指出，要准确研判和把握形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抓好全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和季度项目攻坚方案的落实落地。要坚持目标导向，加强重点项目调度，加大项目资金落实力度和拨付进度。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全面细致摸清全区建筑业实际情况，确保应统尽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山南市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围绕医疗废物、污水废气等

0: 实现全量无害化处理。沙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1: 在医疗废物处置监管上，我们严格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监督企业落实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密闭转运、规范储存、专业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实现医疗废物闭环管控，彻底无害化处置，坚决防范医疗废物环境风险，牢牢守住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底线。
0: 在碧水保卫战中，沙南市同样交出了一份令人安心的答卷。十四五以来，全市已全面建成县级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实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管理，通过前端收集、深化处理、深度净化、末端消毒等工序，推动污水稳定达标排放，主要将和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德央：
1: 我们加大涉水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现场执法力度，持续强化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从严管控水污染物排放，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全力保障辖区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
0: 沙南市还同步强化土壤污染防控、农村环境治理与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严格重金属排放监管、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与核辐射安全监管，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守生态准入红线，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此外，十四五以来，针对工业废气和加油站油气挥发问题，沙南市全面推行油气回收系统运维管理，严格管控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在常态化监管下，全市环气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5%以上。沙南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队经开分队副队长德央：
1: 通过精细化、常态化监管，推动废气达标排放与无害化治理，持续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0: 西藏台消息，1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1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5个，其中噪声污染9个、大气污染8个、生态破坏7个、固废污染2个、水污染2个、土壤污染1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西藏台消息，截至2026年5月1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的第1批2件群众举报件已全部办结，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18号到24号，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开展，以温暖多元的文化活动践行全民美育、文化惠民的初心。请听报道。
3: 本次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我们紧扣
2: 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推出10大类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化活动，包含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非遗进社区等主题活动。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辅导部导演普布扎西
3: 以宣传周为载体，把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美育普惠群众，让非遗点亮高原，让文化馆真正的成为群众享受文化、提升素养、传承文脉的精神家园，助力西藏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2: 活动首日亮点分成在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区域，各类匠心手作有序陈列，都承载着高原传统技艺的独特韵味。西藏优赞品牌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桑旦曲培：
4: 我们带来了很多基层非遗的工坊作品，通过线下展览

0: 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鼠疫。
1: 现场还同步开展美育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暨教师作品展。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外聘老师郭扎，
0: 这次展览呢是通过免费的美术课程让孩子们能够接触艺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纳西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一季度，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近740万元。
1: 近年来，加察县探索电商新农新路径，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推动本地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全国，助力农牧民增收。截至目前，全县依托数字电商平台累计线上销售虫草等农副产品突破80多万元，产品远销25个省市，带动农牧民增收20多万元。
3: 日前，阿里地区扎达县开展了以徒步壮美土林、寻迹古格文明、共筑生态扎达为主题的徒步活动。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志愿者和游客用脚步丈量壮美土林，走出了一条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亮丽风景线。
4: 理论与实践，
3: 商务部不久前发布的两个数据引人关注，一个是今年一季度全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另一个是2025年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近1%，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向上攀升的数据折射外资企业持续加码研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时评说，数据之外，市场动态更是例证。今年初，跨国药企阿斯利康表示，计划在2030年前向中国市场投资超过1000亿元，进一步扩大在药品生产与研发领域的布局。三月，西门子首届科技大会在北京举办，26款中国本土研发的产品推向市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路易达夫集团董事会主席表示，正筹划在中国建设第二座研发中心，到市场，加码研在中国的趋势愈发清晰。还需看到早期的外资研发中心更多服务于中国本土市场需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全球产品线核心迭代正在中国完成并反哺到国际市场。这说明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华制造基地正升级为创新策源地，外资在华研发中心正从本土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创造，这一趋势何以出现？完备的产业体系让创新落地有支撑。研发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这意味着要进行创新，能在这里找到从设计、试制到量产的全流程合作伙伴。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创新成果有市场，中国庞大人口基数叠加，稳步提升的收入水平催生出旺盛且多元的需求，形成了活跃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消费场景。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海量需求为新技术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健身房。强大的市场需求能反哺研发，让创新从想法到产品的路径迭代更高效。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让创新投资有信心。 政策稳定性是跨国企业长期布局的关键考量，尤其是研发中心的投入对长期性、稳定性、确定性的要求更高。今年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政策支持力度，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夯实了外资来了又来、投了又投的信任基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加快布局研在中国，折射中国引资磁力的深层变化，见证中国创新生态的蓬勃生命力。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产业、市场、政策等综合优势，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共享创新中国的发展机遇。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45级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5度到21度，那区晴转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2度，巴宜区多云，9度到24度，乃东区晴转多云，7度到22度，石泉河晴，西风5至6级，0度到17度，卡若区晴转多云，6度到20度，改泽晴，西风6至7级，1度到16度，普兰晴，西南风5至6级，1度到17度，深扎晴，西风6至7级，0度到14度，安多晴转多云，西风6至7级，-1度到11度，当雄多云，0度到16度，所县晴转多云，-1度到15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58年9月28号，中国第一台军用电子管计算机诞生，就像出生的婴儿在产房里的两声啼哭一样，这拉开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新纪元，信息时代的序幕。从这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河一号巨型计算机，以它极高的运算速度，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巨大航船，正是从哈军工悄然扬帆起航的。在这儿产生了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贵院士，还有一大批出自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的计算机专家，他们无愧于数字英雄的称号。哈军工计算机事业是怎么起航的？年轻的柳克俊是如何率领科研组攻坚克难，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哈军工计算机系主任慈云贵又是如何带着团队革新技术，勇立潮头，研制出了银河一号巨型计算机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哈军工中国计算机事业从这里扬帆起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海军舰炮的指挥技能很落后，如果想命中处在运动状态下的敌舰，尤其是舰艇，怎么对付空中高速运动当中的飞机，几乎当时啊，全靠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者的感觉、估算、修正和瞄准射击来完成。而这种感觉来指挥战斗的本事，当然不能适应包括舰载导弹、火炮、鱼雷、深水炸弹等等各种新武器的设计需要。于是1953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了，简称哈军工。其中呢，海军工程系也就是三系，它的目标就是为了建立强大的海军。而三系的舰炮射击指挥仪专业，它的具体任务就是要研制出一种用来替代之前靠感觉指挥的自动化的指挥仪。1956年，哈军工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抢到了一个年仅23岁的研究生，叫柳克俊。柳克俊1933年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1950年他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以后到哈工大自动化专业读了研究生。1956年研究生毕业时，按照原计划，他应该返回清华建立自动化系，但是他被急需高科技人才的哈军工给抢到了海军工程系，也成了舰炮射击指挥仪专业的一名教员。柳克俊当时非常注意了解国外科技发展的信息，当他从杂志上看到国外早在40年代末就有了电子模拟式计算机的时候，眼睛一亮，他想开发计算机在舰船上的应用是实现舰炮射击指挥自动化的唯一的途径。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了相关材料，反复的思考研究，另外开始在图纸上搞设计了。1956年的5月初，哈军工的工学报刊登了一条消息，柳克俊同志经过一个月来废寝忘食的勤奋工作，终于把一架新型电子计算机的草图设计完成了。这个消息传到海军工程系的苏联专家那儿，他们听说柳克俊带着一群毛头小伙子要搞什么军用数字计算机，都是耸耸肩摇摇头，然后劝说道，计算机不是什么人都能搞的，要有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院士那样顶尖的专家才能动手，你们这些同志是不是 想得太简单了。对于苏联人的质疑，柳克俊没有气馁，他决定找机会向哈军工的陈赓当面汇报工作，争取他的支持。过了一个月，柳克俊去了北京，向哈军工的院长陈赓汇报了自己提出的军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设计方案，还说有些同志总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研制成功的事儿，就连系里的苏联专家都不支持。说到这里，柳克俊很激动，他说，院长，数字计算工具的祖先，也就是算法，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计算机呢？非用你苏联进口的昂贵庞大的模拟解算装置呢？陈赓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小柳啊，你别管他什么列别杰夫，这个杰夫那个杰夫，我们干我们的，不一定都照着苏联的办。舰艇上落后的机械拉杆式指挥仪一定要取代它。经费材料有什么困难，找院领导找系领导，让他们出面去解决。1957年夏天，陈赓率团去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参观学习国外的军事技术院校办学经验。这个参观团的成员主要是哈军工的院系领导还有专家。因为参观团人数的限制，不可能为参观团配备类似像秘书、翻译、医生这样一堆的服务人员，但是毕竟去国外了，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精通俄文的柳克俊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呢，他身兼数职，平时当翻译，同时又当秘书，因为临时学了一点医护常识，还负责医护职责，他一下子成了团里最活跃最忙碌的成员。临行之前，陈赓专门叮嘱柳克俊说，小柳啊，到国外参观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你啊，放开手脚，尽力拼搏。就这样，在出访期间，柳克俊利用担任翻译的特殊身份，借着各种机会搜集有关数字计算机和数字式指挥仪的资料。当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看到苏联军校一名研究生学习数字指挥仪的毕业论文，这些内容啊，基本上都是他一直在想询问的问题，于是他用

天的时间通宵达旦地研究这篇论文，基本上吃透了数字机的总体结构、信息流程、软硬件的关系、晶体管数字电路的基本类型和特性要求等等这些基本要点。而在后续行程中，刘克俊以这篇论文作为基础，又利用各种机会继续深入地了解和补充细节知识。通过这次考察，刘克俊可算是目睹了国外科技的发展，大开眼界。在参观团的回程中，他就已经形成了数字计算机还有数字式指挥仪的总体方案了。从国外回到哈军宫以后，刘克俊开始了他的刻苦钻研。1957年8月10号，他向系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报告了数字式指挥仪的技术现状，还有未来应用的广阔前景。他提出，咱们学院应该进行立项研究。报告里又说，1956年底，结合世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情况，已萌生想用电子数字计算技术来解决鱼雷快艇的问题。经过不断的实际探索，特建议发展海军舰用电子计算机。由于这台机器是在我们学院三系三科，故先起名为33号电子计算机。柳克俊在写这份报告时，还特别向三系的副主任慈云贵汇报了自己的科研计划，以求得这位知识渊博的声纳和雷达技术专家的支持。我们来说一下慈云贵。1917年他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43年7月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系，同年8月他被保送到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做研究生，潜心研究微波理论和雷达技术。1946年8月，慈云贵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开始创建无线电实验室。1954年11月，慈云贵被选调到哈军宫担任海军工程系教育副主任。我们再说回到柳克俊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海军工程系政委邓逸飞的赞同，经过教研室还有三系领导同意之后报到了院里，得到了批准实施。于是系领导特意抽调了8名专业优秀的人员，组成了一个计算机研制小组。1957年底科研组正式成立，因为三系三科的目标就是要研制出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于是科研组就命名为331科研组。这个组啊，一共8个人，分别是柳克俊、胡克强、胡守仁、陈福阶、卢京友、耿惠民、张玛雅、盛建国。当时组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柳克俊担任负责人。当然，这个科研组的主要设计人员是三系指挥仪教研室的教员，白天他们给学员讲授电子模拟式指挥仪，业余时间投入到数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对于331科研组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研制出解决鱼雷快艇攻击指挥问题的军用电子计算机，要把数字计算机用在指挥仪。根据中国的工业和技术水平，还有鱼雷快艇使用的要求，他们经过反复的研究，提出这项研究啊，应该分3步走。第一步，是在中国现有水平上研制出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用来熟悉这门新技术，同时开展晶体管电路的研究工作。第二步，把电子管的数字电路改换成晶体管的数字电路，形成数字指挥仪的雏形。到了第三步，形成可用的数字式指挥仪，为 183K 型鱼雷快艇研制数字式鱼雷射击指挥仪，来取代艇上落后的机械拉杆式指挥仪。时间很快到了1958年的春天，331科研组一边开办讲座，由柳克俊讲解计算基础，学习计算机原理，另外一边筹集材料，制定方案。经过了日夜奋战，模型试验告捷之后，马上就开始了研制工作。这年5月，正在北京参加中共8大2次会议的哈军宫副院长刘居英打来电话，问331科研组的进展。他让海军工程系的系主任黄景文转告大家说，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请同志们坚定信心，打破一切框框，走自己的路。而系主任黄景文还有政委邓逸飞呢，经常蹲在331科研组，鼓励大家坚持方向，不要动摇。系领导啊，当时还提出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全组的同志积极响应，把11县里作为大家的奋斗目标。
当然对于科研组来说，当时最

会感到困难的，并不是苏联专家的一瓢冷水或者是冷言冷语，而是元器件的奇缺。国内新研制的元器件啊，质量不过关。于是柳克俊跟全组同志不断地重新考虑方案，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搞出了一个小管子的串联磁芯方案，电子管一下降到了100多个，解决了上舰的体积问题，太大装不进去。到了8月底，正式样机还没装，因为忙乱又烧坏了一些器件。大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又理清了思路，整顿了一下工作程序，工作进度也迅速提高了。在14天当中，焊接完数以万计的元件还有接插件，安装出了一台完整的机器。1958年国庆节之前，331啊，初见成果了，一台小型的电子管数字计算机开始运行了。尽管说它的运行速度只有每秒几万次，而且这台计算机的十几个机柜占用了好几个房间，但是它计算机的基本功能都已经具备了，虽然有些大。通过331练兵式的研制，达到了认识数字机以及取得经验的目的。于是这台被命名为901计算机的样机，在1959年作为向国庆10周年敬献的礼物，从哈尔滨运到了北京。在北京展出期间，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都给予了高度赞扬。陈赓指示说，小伙子们，计算机已经做出来了，三系要建立计算机专业，培养人才。电子导弹指挥仪的研制成功，鼓舞了海军工程系的士气，而柳克俊领导331科研组开始了向第二代半导体计算机目标冲刺的时候，海军工程系领导决定把这个科研组的人员扩大一下，扩大到108人，号称108将。当时国防科工委也非常重视这项科研工作，于是呢，决定把最新研制的晶体三极管提供给这个科研组。1960年，331-2的研制顺利启动了。331-2主要要求计算机改用晶体管数字电路，同时要求设备的体积和功耗尽量的缩小，向数字机能够被装件使用这个目标发起冲击。那我们就来说说数字机。数字机呢，是由使用强电的电子管电路到使用弱电的晶体管电路的技术换代，国外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完成，而哈军工呢，要求在1962年底之前的短短3年时间当中就要完成这样的换代。因为专业人才的聚集，这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信心百倍，努力工作，终于在1961年又成功研制出了中国首台完全国产化的半导体军用电子计算机，后来生产出了用于海上实验的军用样机。1962年夏天，在旅顺海军基地，他们做了海上鱼雷攻击射击指挥试验，还有海上夜间鱼雷攻击试验都成功了。为了让科研成果转变成产品，在柳克俊的倡议下，武汉、抚顺、浔阳等地的电子仪器厂专门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生产车间，保质保量地生产出了计算机。随着科研和生产的深入发展，海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各大海区进行试验，并且能够满足各个季节海军作战的需求。1961年，哈军工成立了电子工程系，慈云贵担任副主任。这年9月，慈云贵跟着中国计算机代表团出访英国。当时慈云贵敏锐地预感到，国际上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将是全晶体管化的，但是在国内由他主持的一台电子管通用计算机正在研制，而且已经签订了生产和销售协议了，怎么办？慈云贵坐卧不宁啊。他觉得中国计算机事业既然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宏伟目标，就不能无视世界计算机发展的新动向，要赶超就得不断加速。于是他一面给国内写信，建议停止现有的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制，另外一方面要争分夺秒，通宵达旦地开始晶体管计算机的设计。回到哈军工以后，慈云贵宣布电子管计算机项目马上下马，立刻上马晶体管计算机。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下马意味着否定自己用心血换来的几年成果，而且还意味着撕毁协议。更何况设计生产晶体管通用计算机，当时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当时国内生产的晶体管质量不稳定啊。但是可喜的是，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只有24岁的青年教员康鹏，经过反复的试验，发明了一种电路，叫做推拉式触发器。它的性能可靠稳定，而且有效解决了晶体管电路不稳定的问题。哈军工就是用这个电路完成了100多台不同型号的晶体管计算机的改造。这项发明立刻被当时我国数字技术的教科书采用，而且轰动了当时的中国计算机界。哈军工把计算机的研制视为一门很重要的任务，设在各个系。海军工程系研制舰载机，空军工程系研制机载机，电子工程系研制通用机。虽然各单位有互通有协作，也都经历了电子管、超小型电子管、锗晶体管、硅晶体管的几代计算机的研制过程，但是呢，力量总显得有点分散。于是哈军工在1965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系和计算机研究所，慈云贵担任主任。1970年，哈军工南迁到了长沙，改名为长沙工学院，后来又改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慈云贵担任计算机系主任兼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时间来到了1970年，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718工程任务书，明确了其中百万次航天测量中心处理计算机，代号是151，由长沙工学院计算机系研制。经过全系人员几年的共同努力，151机这个每秒百万次的大型计算机终于研制完成了。1979年，151机被安装在20000吨级白色的远望一号远洋航天测量船上。1980年5月，中国在太平洋上成功完成了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试验，151机可以说是功不可没。1983年10月，慈云贵等人研制的巨型计算机顺利通过了国家鉴定，计算速度超过每秒1亿次。这台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对中国石油、地质勘探、中长期天气数值预报、卫星图像处理、计算大型科研题目和国防建设等等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张爱萍将军当时闻讯，欣然为他命名为银河，而且还写了一首诗：亿万星辰会银河，世人难知有几多，神机妙算巧安排，笑问繁星任高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的5年，我区各级驻村工作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创办6000余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社，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12.4万多个，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汇聚了民心，凝聚了力量，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驻村政绩。5年来，一批又一批驻村干部进驻5500多个村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产业为抓手，民生为根本，累计整合13亿元资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开展易返贫致贫人口常态化监测14.5万人次，组织3万余名群众赴区外参访学习培训，动员农牧民四旁植树84万多株，统筹推进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长期以来，我区持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全区残疾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从养老、医疗两端筑牢残疾人长久生活保障屏障。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日前透露，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到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今年1季度，正负400千伏青藏支流2期扩建工程效能持续释放，向西藏输送电量1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50%，有力保障了西藏冬春季电力供应。据了解，自2025年9月28号该工程扩容投运至今年1季度末，累计向西藏送电超过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西藏富余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替代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第1号总林长令关于

欲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近日签发。总林长令聚焦健全履职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四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明确要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全年完成营造林40万亩、退化草原修复治理220万亩，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培育和推广乡土树种草种。要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做好规划中期调整，完成营造林20万亩及配套设施建设，完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及国有林场管理体制，推动出台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管护办法。2021年以来，拉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91.98万亩，栽植苗木超1亿株，吸纳群众950多万人次参与建设，带动群众增收30多亿元，实现了生态增绿与百姓增收双赢。今年一季度，纳曲市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投资赋能为抓手，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外贸发展齐头并进，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区，经济发展实现良好开局，民生发展底气持续增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84亿元，民间投资1.28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739万元。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3: 广斌呢？
4: 哎，严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4: 啊，
3: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那你，我，那还是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3: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啊，你看这儿。
4: 啊，
3: 看见没有？
4: 嗯，
3: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4: 我看看。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3: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4: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3: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4: 是的，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3: 是啊，我也高兴。哎，瓜佩呢？
4: 哎，
3: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4: 好，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3: 哎，瓜佩呢？
4: 啊，你想说什么，袁成？
3: 啊，瓜佩呢？你听我说啊。
4: 嗯。
3: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4: 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3: 没错。哎，块佩呢？
4: 哎，
3: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4: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3: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4: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3: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4: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今天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3: 哎，好好。哎，等等，我接个电话。
4: 哎，
3: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4: 是谁打来的？
3: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4: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3: 哦，哎，库尔佩纳。
4: 嗯。
3: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4: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3: 嗯，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4: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5: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啊。
3: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5: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3: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5: 新闻我看了， 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吗？
3: 那你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5: 你先说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啊，是这样的，初期呢主要是以代购为主，我们将来啊会为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5: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3: 是啊是啊，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5: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5: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3: 啊，您说。
5: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3: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5: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3: 哦，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5: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3: 啊，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5: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3: 啊？这样啊，

0: 哎呀，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1: 哎，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0: 啊，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库尔佩纳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1: 哎，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0: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1: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2: 嗨，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
3: 嗨，库尔佩纳，你好。
2: 你好。
4: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5: 对，罚酒三杯。
2: 好的。我认罚，我认罚。
4: 来来来来来来，把酒满上。
0: 哎，我说哥们儿，你看你看，你们这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库尔佩纳不会喝酒，这酒呀，我替他喝。
4: 哎，袁成，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护上了，人家库尔佩纳都认罚了，他还护着，大家说，该怎么办？
5: 一起罚。
2: 这样吧，我和袁成一起敬大家。感谢大家为我们搭建电商平台的帮助。
0: 哎，等等，这样，喝酒前，我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4: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0: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场潜力。
2: 袁朝，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0: 别急，让我猜猜啊，是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
2: 啊，是的，非常顺利，而且供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啊，这是合同，你看。
3: 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4: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2: 来，谢谢大家，干杯。
0: 今天大伙喝好喝痛快，干了。
3: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2: 袁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0: 这第一啊，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0: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2: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我，
4: 哎，别怂啊，袁朝，快告诉库尔佩纳。
0: 是的，亲爱的库尔佩纳，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2: 我太感动。
6: 干杯！
4: 库尔佩纳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2: 嗯，给。
0: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4: 哎呀，袁超，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3: 合同怎么了？
0: 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4: 库尔佩纳，这个供货商在业界的名声不太好，我有个朋友跟他合作过，差点被他坑了
0: 啊。合同递给我看看。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袁成，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花佩特，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
1: 好的，好的。哎，爸爸，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好，再见，爸爸。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
2: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哎
3: 呀，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袁成，明天一早，哥们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他揪出来。
2: 啊，对对对，库尔佩纳，你先别急。继续给他打电话。
4: 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个供货商的住处。一确定消息，袁朝和张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3: 你好，你的外卖。
5: 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6: 张总，可找到你了。
5: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3: 张总，你这办公室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5: 哎，没，袁总，这位是？
6: 这是我兄弟，张伟。
5: 哎呀，还是本家啊！来来来来来，坐，喝茶。
6: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考苦啊。
5: 哎呦，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6: 哦，是这么回事儿。
3: 哼，张总，我怎么听说你早就离婚了啊？孩子也归了女方呀。
5: 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6: 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5: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6: 那我们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5: 这个袁总，货绝对是没问题，全额货款我都已经给厂家打过去了，只是时间嘛。
6: 时间怎么了？
5: 哎，你也知道，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厂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就压缩了部分产能，所以这个交货时间可能要拖一下。
6: 什么？绝对不能拖！哈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我们是要赔偿人家的违约金的。
5: 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嘛。
6: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5: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3: 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5: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哎，不，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单给你拿去。
3: 我去给你找个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5: 哎，没这个必要吧？哎，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菱星马的刘总，那是过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6: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5: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了，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6: 张总，

0: 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
1: 我真豁出去了。
0: 好，张总，多谢了。
2: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
3: 哎，电话还是打不通吗？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0: 哎，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行了，不说了，来，喝酒。
3: 元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咱再想办法呀。
0: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3: 那边又怎么了？
0: 哎呀，真是。你听我说啊，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3: 哎，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0: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就要到了。
3: 哎，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0: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3: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3: 哎，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0: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啊，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3: 机票订好了？
0: 嗯，明天最早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3: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0: 干。你知道吗，库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4: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他关上门，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5: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0: 不，库尔贝纳，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5: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0: 库尔贝纳，你需要振作起来。来，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5: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0: 你看啊，这个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5: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0: 啊，什么办法？
5: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0: 哎呀， 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5: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0: 不不，库尔佩纳，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5: 元朝，对不起。
0: 库尔佩纳，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是吗？
5: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0: 哪句话？
5: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库尔佩纳，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5: 元朝，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0: 库尔佩纳，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5: 我不在乎这一切，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5: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0: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5: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0: 对不起，
5: 元朝，你是在赶我走吗？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走。
4: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集合的细胞则是社会最基本的有机体——社区。细胞和机体的健康始终受到外界各类隐患的威胁，火灾隐患就是其中之一。社区人口密度大，用火、用电、用气频繁集中，居民中老幼人群和低文化、低收入群体自防自救能力弱，家中家具、家电、衣物、被褥等可燃物密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私家车堵塞消防通道等现象较普遍。近年来，社区、家庭发生的亡人火灾屡见不鲜。无论大家小家，消防安全都不能忽视。社区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组织疏散演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不进楼入户，私家车不占用消防通道，家中常备灭火器、独立式感应探测报警器、防烟面具等消防器材，定期检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离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日常牢记家庭逃生路线：遇到火灾，第一时间离开火场，并拨打119报警。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 广播剧场，声音是

世界里的精彩人生。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六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手里捧的是什么？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库尔佩纳，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5: 祝你生日快乐，库尔佩纳！
6: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

0: 许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纳，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3: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6: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0: 点即将启程。它从锡安港误区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程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1: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0: 下面请听记者。
2: 哎呀，长安号，太好了！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3: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2: 对，搭乘长安号。
4: 袁成
2: 啊，
4: 告诉你个好。
2: 什么？
4: 你个好消息。
2: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
4: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2: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4: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2: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4: 袁成，把你那边的事处理好，国内的事你不用管，好歹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脉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
5: 我说袁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2: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5: 小袁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哦，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5: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2: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5: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2: 啊？什么条件？
5: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2: 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5: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2: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5: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2: 哦，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5: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2: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5: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2: 啊，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5: 这事儿好说，现在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

0: 喂，康主任吗？啊，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呢。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哎，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哎，等等，是元朝，阿那儿，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他，也请你体谅他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他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啊，是我伤害了他，我拒绝了他的表白。
3: 啊，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3: 你所说的未来是指什么？
2: 爷爷，你看我现在啊，我是一穷二白，什么都给不了他，事业上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库尔佩纳。
3: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2: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3: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纳，这就足够了。
2: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4: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3: 啊，他回来了，你自己对他说吧。我想，我该先回避一下。
2: 库尔佩纳，
4: 你是个感情懦夫，我恨你。
2: 库尔佩纳，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认为是在为你着想，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真是深深地伤害了你。
4: 不想听你这些，我很伤心。
2: 对不起，亲爱的，如果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4: 好吧，我原谅你了。
2: 啊，
4: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2: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4: 哼，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2: 啊，是呀，是呀，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4: 嗯，什么消息？
2: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4: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2: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呀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他给合作方。
4: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2: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4: 啊，袁朝，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2: 是啊， 紧接着呀，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的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佩纳，你愿意跟我一块回去吗？
4: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哎，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1: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5: 安娜儿，你是在问我吗？
1: 不然呢？
5: 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
4: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6: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纳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2: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7: 就是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8: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7: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8: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7: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8: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你这个洋媳妇喽。
2: 啊，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7: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8: 哎，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华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2: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8: 我认为啊，只要踏踏实实的做事情就是实业。
9: 康主任说的对，元朝，你做电商平台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2: 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9: 元朝，你那个利用长恩号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件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8: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7: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8: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7: 谢谢您。
9: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2: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8: 元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呀。
9: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7: 是啊，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8: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6: 会谈后，元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元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2: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冼星海大街干嘛啊？
4: 元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2: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4: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2: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4: 啊，哎，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2: 嗯，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10: 嘿，库尔佩纳，元朝，真的是你们啊。
4: 嗯，叶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这真是生下巧，巧极了，元朝对吗？
2: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10: 你们说的我听不懂。
4: 叶丽娜，这呀，是我和元朝的暗号。
2: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10: 库尔佩纳，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4: 嗯，不知道。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2: 好了，给叶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10: 哎，元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2: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4: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2: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4: 嗯，可惜我听不懂。
2: 我说给你听啊。
4: 好啊。
2: 自那日玉佩纳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哪。
4: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你确定这内容？
10: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2: 库尔佩纳，我说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啊！天哪，元朝，我
10: 库尔佩纳，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答应他呀，
4: 元朝，我愿意。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
1: 你听听。
2: 元朝，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

0: 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1: 到中国去。
2: 经过元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

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

0: 哎，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9: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

0: 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1: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0: 我是从沙沙猪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2: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7: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8: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7: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9: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7: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8: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7: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0: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8: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7: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9: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7: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0: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二集，
1: 咱们这位绅士大清早起来出了门，一路走一路一连串的说了好些胡话，都是书上学来的那一套，字眼儿也尽量模仿。他一面自言自语，走得很慢，

0: 太阳却上升得很快，而且炎热的可以把他的脑子融化掉。如果他有些脑子的话，他几乎走了一整天，没碰到什么可记载的事，这使他很失望，因为他巴不得马上碰到个人，可以施展自己两臂的力量，彼此较量一下。据有些传说，他第一次遭遇的是拉比塞峡口之险，有说是风车之险，但是据我考证，并且据拉曼却地方志的记载，他只是跑了一整天，到傍晚，人马都精疲力尽，饿得要死。他四面张望，想找个堡垒或牧人的茅屋去借宿，并解救一下目前的窘急。只见离大路不远有个客店，这在他仿佛看见了指引的明星。他不仅救急有门，也有了可供宿息的地方。他急忙赶路，到那里已经暮色苍茫了。恰巧客店门口站着两个年轻女人，所谓跑码头的娘们儿，他们是跟当夜在店里投宿的几个罗夫一起到塞维利亚去的。我们这位冒险家所思所见所想象的事物，无一不和他在书上读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客栈到他眼里马上成为一座堡垒，周围四座塔，一个个塔尖都是银光闪闪的。凡是书上写的吊桥、壕沟等等，这里应有尽有。他向心目中当作堡垒的客店走去，还差几步路，先勒住奴性难得的缰绳，等待个侏儒在成蝶之间吹起号角，传报有骑士来临。可是迟迟不见动静，奴星难得又急着要到马房去，他就跑往客店门口。他看见那里的两个妓女，以为是两位美貌的小姐或者高贵的命妇在堡垒门口闲跳。恰好有个牧猪奴要从割掉庄稼的田里召回一群猪，吹起了召集猪群的号角。唐吉诃德这可趁了心愿，认为是侏儒见到他到来而发出的信号。他得意洋洋跑到客店门口的那两个女人面前。那两个女人看见这个全身披挂、拿着长枪、挎着盾牌的人，吃了一大惊，但要躲进店里去。唐吉诃德瞧他们躲避，料想是害怕，就掀起硬纸做成的护眼罩，露出一张又干又瘦、沾满尘土的脸，斯文和悦地说：“
1: 两位小姐，不用躲避，也不用怕我粗野。按照我信奉的骑士道，对谁都不行非礼，何况您两位一望而知是名门闺秀，更不用说了。”
0: 两个姑娘正端详他，尽力张望那拼凑的护眼罩遮掩着的嘴脸。他们听到闺秀这个称呼，觉得跟自己的行业太不相称，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唐吉诃德都生气了。他说：“
1: 美人应该举止安详，况且为小事大笑也很愚蠢。我这话并不是存心冒犯，也不是发脾气，我一片心只是为您两位的好。”
0: 两个

0: 女人听了这套话莫名其妙，又瞧她模样古怪，越发笑得打跌。我们这位骑士也越发生气了。这时候要不是店主人出场，说不定会闹出事故来。店主人是个大胖子，胖人都性情和平，他瞧这人蒙着个脸，配备的缰绳、长枪、盾牌、盔甲等等，又都不伦不类，差点也跟着两个女人笑起来。可是他毕竟给那一整套兵器吓倒了，觉得还是说话和气为妙，就说：“啊，先生，绅士先生，您如果要借宿，我们店里就只是没有床，别的都多的是。”唐吉诃德把店主当作堡垒长官，看他这样赔小心，就回答说：“
1: 啊，卡斯迪利亚诺先生，我不拘怎样都行，因为我的服装是甲胄，我的休息是斗争。”
0: 店主人以为他把自己看作卡斯迪利亚的良民，所以这么称呼，其实他是安达路西亚人，圣路加码头生长的，他和加哥一样的贼皮贼骨，和学生小童一样的调皮促狭。他回答说：“啊，照这么说，您的床应该是硬石头，您的睡眠是长夜清醒。您不妨下马吧，我这小店里稳可以叫您整年不睡，别说一夜了。”他说着就上来给唐吉诃德扶住鞍凳，唐吉诃德很困难、很吃力地下了马，因为他从早起还没吃一口东西呢。他就吩咐店主加以照料他的马，说：“天下一切吃草料的牲口里，属这匹马最好。”店主把这马端详一番，觉得并不像唐吉诃德说的那么好，打个对折还嫌过分。他把马安顿在马房里，然后回来听客人的吩咐。两个姑娘已经和这位客人言归于好，正在替客人脱卸盔甲。他们脱下了护胸和护背的甲，却脱不下护脖子的部分和那只仿造的头盔，那是用绿带子系住的，一个个结子无法解开，只好割断。可是这绅士死也不答应，因此头盔整夜就戴在脑袋上，那滑稽古怪的模样简直难以想象。这位绅士把替他脱卸盔甲的两个跑马头妓女当作堡垒里的高贵女眷，所以他们替他脱卸盔甲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说：“
1: 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哪像这一次的殷勤周至，他们是款待唐吉诃德，他呀刚从家乡到此，公主照料他的马，他自己有小姐服侍。两位小姐，我的马叫做奴星难得，我自己的名字是唐吉诃德台拉曼却。我本来不想自报姓名，要等我为两位效劳而立下的功绩来表明我是谁。可是我忍不住，要把古代这首朗塞洛特的歌谣改来应景，就预先把姓名奉告了。不过，我听候两位小姐拆换的日子还有的是，到时且看我用力之猛，就可以知道我为两位效力何等热心。”

0: 两个姑娘没听惯这种辞令，无言可对，只问他要不要吃些什么东西。唐吉诃德回答说，
1: 我不拘什么都吃，因为我觉得很该吃些东西了。
0: 那天偏偏是个星期五啊，是天主教徒的斋日，不吃肉。店里只有几份鱼，那种鱼卡斯蒂利亚人称为敏鱼，安达路西亚人称为鳕鱼，有些地方称为长鳕鱼，又有些地方称为小鳟鱼。他们问唐吉诃德要不要吃小鳟鱼，因为没有别的鱼给他吃。唐吉诃德说，
1: 多几条小鳟鱼就抵得一条大鳟鱼，比如给我价值八个银瑞尔的铜钱，或者一个当八的大银瑞尔，都是一样的。还有一层，说不定小鳟鱼反倒好，比如小牛肉比牛肉好，小羊肉比羊肉好。反正不管什么，赶快坐上来。背着这一身盔甲很累很沉，空心饿肚子撑不住。
0: 店家把桌子摆在门口，取那儿凉快。店主送上一份腌敏鱼，没泡掉盐，烹调也很糟，外加一个面包。这面包和唐吉诃德的盔甲一样，又黑又发霉。他吃东西的样子实在令人发笑，他戴着头盔，掀起护眼罩，拿了东西吃不到嘴，得别人把东西送进他嘴里去。一个姑娘就在干这件事，可是要喂他喝却没办法。这还多亏店主了。店主通了一根芦苇，把一头插在唐吉诃德嘴里，从另一头灌酒进去。种种麻烦唐吉诃德都耐心忍受，只要不割断他系住头盔的带子就行。正好这时候客店里来了个腌猪的人，他一进门就把芦笛吹弄了四五声。唐吉诃德听了，心上愈加踏实。他的确是在一个有名的城堡里，主人家正在奏乐款待他，小鳟鱼是大鳟鱼，面包是上好白面做的，两个妓女是贵妇人，店主是城堡的长官，因此他觉得自己打的主意不错，此番出行大有好处。不过他有一桩心事未了，他还没有封授骑士，没这个称号而从事冒险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唐吉诃德自封骑士的趣事。唐吉诃德心上有事啊，草草吃下那餐简陋的客饭，就把店主叫到马房里，关上门，对着店主双膝跪下说，
1: 英勇的骑士，我求您一件事，这事会增长您的名誉，也是为人类造福，请您惠然垂允，要不我就跪在这儿一辈子不起来。
0: 店主看到脚边跪着的客人，又听到他这套话，瞪着眼不知所措，邋遢又不肯起来，只好答应，他这才起身。唐吉诃德对店主说，
1: 我的先生，我知道您顶爽气，您既然已经答应，我就告诉您吧，我是个游侠骑士，一心要去周游世界，猎奇冒险，拯救苦难的人，尽我骑士的本分。我急要 有个骑士的头衔，干这些事才名正言顺。所以我求您明天封授我骑士的名号，多承您已经答应了。今晚我在您堡垒的小礼拜堂守夜，看护我的盔甲。明早呢，我已经说过，您就可以封我。
0: 上文已经说过，店主相当狡猾，早怀疑这位客人脑筋有病。他听了这番话，心里越发了然，决计迎合这位客人，借此晚上可以逗笑取乐。店主就对唐吉诃德说，他的愿望和要求都很合理。他这样相貌堂堂，风度文雅，一望而知是很高贵的绅士。这么高贵的绅士应该有这样的心愿。店主还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干过这个光荣的事业，到各地去猎奇冒险啊，像马拉喀的晾鱼场啊，里阿朗的列岛啊，塞维利亚的管辖区呀，塞国比亚的小市场啊，瓦兰西亚的橄榄林广场啊，格拉纳达的环形路啊，圣路加码头啊，果都巴的石马区呀，托雷都的小酒店呐、等等，他都到过。凭他脚轻手巧，干下不少坏事，引诱过许多寡妇，糟蹋过几个姑娘，也欺骗过几个孤儿。反正西班牙国内所有的衙门法院都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他退隐在这座城堡里，靠着自己和别人的财产过日子。凡是游侠骑士，不论什么等级什么地位的，他都招待。这无非因为对他们情谊深厚，并且指望他们分出些财物来作为酬谢。他又说，他城堡里没有小礼拜堂供客人看守盔甲，小礼拜堂已经拆掉了，准备重盖新的呢。不过据他所知，不得已的时候，随便在哪里都可以看守盔甲的。今晚唐吉诃德不妨在堡垒的院子里看守，明天早上只要天公作美，就可以举行封授仪式，叫唐吉诃德成为全世界最货真价实的骑士。他问唐吉诃德带钱没有，唐吉诃德说一个子儿也没带。他在游侠骑士的传记里从没读到骑士带钱。店主说这不对，随身带些钱和干净衬衣分明是少不了的，这种事不言而喻。尽管书上不写，不能就以为游侠骑士不带。他拿定那么许多书上写的游侠骑士，个个都带着饱满的钱袋做盘缠，还带着干净衬衣，还带着一满盒油膏，受了伤可以用来治疗。他们在荒郊野地里跟人家决斗，受了伤谁给治疗啊？如果有要好的魔术家，就马上会去救护，叫个小姑娘啊，侏儒呀，带一瓶仙水，乘一朵云从天上飞去。受伤的骑士喝下一滴仙水，伤口立刻平复，好像没受伤一样。如果没这种方便，从前的骑士总叫自己的侍从随身带着些钱和少不了的东西啊，像医疗用的软布、油膏之类。不带侍从的骑士是很少的，他们就把东西装在精致的搭链袋里，亲自带着。这种搭链袋看不出来，搭在马鞍后面，好像是别的什么贵重的东西。 因为游侠骑士如果不是为了刚才讲的那个缘故，带着个搭脸袋究竟不

0: 成体统。店主人还说他一会儿就要做唐吉诃德的教父了，教父可以命令教子，但是他只劝告唐吉诃德以后出门一定要带钱，还得制备刚才讲的那些东西，碰到意外就知道多么有用了。唐吉诃德答应一一听从店主的劝告，就照当时的安排到客店旁边一个大院里去看守盔甲。他把盔甲一件件的堆在井边水槽里，自己挎着盾牌，抄起长枪，神气十足地在水槽前面来回巡行。这时天色已渐渐昏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前不久呢，我们谈过一个生育当中的风险啊，这个其实是指的全年龄段的。那期节目当中嘉宾也提出来了，就是高龄呢相对来说面临的风险会多一些。高龄其实不仅有风险，也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王克芳大夫，讲讲高龄孕产需要注意的事项。王大夫您好。
9: 安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在商量这期选题的时候呢，本来是有一点点的小误会，到底是讲这个高龄不孕还是讲高龄孕妇啊，有一点点小误会。忽然我发现这两个问题在现在呢都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因为在过去呢可能谈高龄不孕会多一些啊，现在特别是那个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呢，发现高龄孕妇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特殊情况呢也特别需要给大家普及了。因为过去高龄孕妇相对比较少一些，现在挺普遍的，挺多的。
9: 是，
8: 对，所以咱们是既要讲一下高龄不孕的问题，也要讲一下高龄孕育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9: 是，好，
8: 先从这个高龄不孕开始吧。
9: 嗯，好的。
8: 咱先把高龄这事儿给界定一下。
9: 一般的我们说大于35岁我们就叫高龄孕妇了。尤其是我们临床上还会说一个高龄初产，就是大于35岁，然后初产就指的以前没有生过，35岁才生第一胎，我们叫高龄初产。实际上这个高龄的定义呢教科书上没有严格的定义，只是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就说大于35岁或者是大于40岁我们就说她是高龄孕妇了。
8: 我们一般还是把她35吧哈，
9: 对，一般35岁的多。因为我们这个女性她在35岁的时候我们就说她的生育能力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对不孕症来说35岁她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界限一样。所以我们也经常把35岁以上的孕妇就叫高龄孕妇。但是说因为现在那个人都显得年轻哈，然后40岁以上的我们就是把怀孕的40岁以上的我们让她叫她高龄孕妇也是可以的。40岁以下的也还可以吧，就是说35到40岁这之间的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状态，叫不叫高龄都可以，不太严格。
8: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现在的人都显得年轻啊，我们一般人看人看外表，你们医生看人看内在，

0: 啊。
1: 是的，安老师这问题都特别专业，确实是我们是看内在的。
0: 嗯，
1: 有的人挺年轻的，对我们这个妇产科，特别是做不孕症的这些大夫来说，
0: 嗯，
1: 我们是要看她的卵巢，
0: 嗯，
1: 我们看她的卵巢的储备功能，
0: 嗯嗯
1: 啊，有的人挺年轻的，一看卵巢像是更年期的，或者还有更老一些的卵巢。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他40多岁了，卵巢可能还挺年轻，所以我们真是看内在，看卵巢，
0: 要看卵巢，
1: 对，看卵巢。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还是从外在年龄啊，就是这个生理年龄讲起，还是从35也罢什么，就笼统的说这个高龄。高龄不孕，我觉得好像也有几种情况，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这个怀过孕，但这时候想要小孩了，就是要不上。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呢，可能比如说他25、26岁、26、27岁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啊，现在呢，可能这个妈妈想要第一个孩子已经10来岁了，那个妈妈想要第二胎的时候，发现哦，好像没有要第一个那么容易哈，
1: 是，
0: 也是分的不同的情况，
1: 是是是，像安老师说的这种。以前从来没有怀过孕的，现在不孕症了，那我们就是我们医学上叫原发不孕。那如果是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再要不上了，我们叫继发不孕。
0: 原发不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这个不孕症的原因呢，首先是男方可能有一部分因素，比如说男方的精液它是有精子少，或者是活力差，我们叫少精症或者弱精症。男方呢可能有一些因素，占大概20%-25%左右。那除了男方的因素呢，我们女方的因素就一个是卵巢的因素，是不是有不排卵呢？对吧？还有输卵管的因素，是不是输卵管的问题？输卵管不通啊，什么通而不畅啊，这也会不怀孕。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免疫性的因素，
0: 免疫性的，
1: 对，免疫性的
0: 怎么理解？
1: 比如说，他有一些这女方她有一些抗体，她体内有一些，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抗体，或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抗体，有这些抗体的话，也会导致她不孕。
0: 刚才讲到这个输卵管不通这事儿哈，好像我周围还真碰到过这样的，它为什么就不通了？这是什么原因？
1: 输卵管不通，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盆腔炎症导致的。
0: 炎症，
1: 对，以前得过盆腔炎，或者是，做过流产手术，当时没有注意，形成了一些轻微的感染，大部分都是炎症导致的，也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一些结核呀什么的，就得过结核病，这种也可以导致输卵管的堵塞，
0: 听老人们说，这个做流产手术还是有可能会导致下一次再怀孩子的时候带来一定的困难，还是有道理的哈。
1: 是这样的。
0: 除了这几个原因，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然后女性的呢，我们说常见的就是这个排卵障碍和这个输卵管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刚才我们还说了免疫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问题，就再往上了，这个。就是下丘脑和垂体，这部分有问题的话，也会影响月经，影响排卵，那它就继而影响到怀孕。
0: 刚才说影响到月经，像月经不是很规律的人，是不是怀孕相对困难就大一点点？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是正常的女性的话，应该月经嘛，一个月一次。那一般的呢，这种正常的月经呢，就伴随着有正常的排卵。有正常的排卵，我们才可以有怀孕的条件。月经不正常的人呢，他又分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他可能就是有排卵，但是他可能是稀发的。比如说。他2个月来一次月经，他有可能是2个月排一次卵，这种情况呢还是好的，这种情况他可能能怀上孕，只不过比别人的机会少一些。
0: 机会少，
1: 对，那还有一种月经不调，他就是没有排卵的月经不调，那这种的话他要怀孕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他自己是不排卵的。
0: 他来月经但是不排卵，
1: 对，有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见。
0: 这样就比较麻烦一些了。
1: 对，这样的病人呢，就是一般就要先给他找找原因，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不排卵，然后再对症的治疗，或者是呢就促排卵，我们用一些药物促排卵，
0: 通过这样的方式。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咱们今天呢谈的是高龄孕产的事情啊，这个既包括怀孕的部分，也包括生育啊生产的部分。那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女性，因为其实高龄的男性呢，在生育方面呢，也会比年轻力壮的他可能性啊，就是说精子质量下降啊，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主题，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女性。女性的角度其实两个环节，一个环节呢就是怀孕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减少怀孕的几率。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育，生呢既包括怀孕的部分，也包括生产的部分啊。怀孕的部分呢，可能比如说高龄它独有的一些风险，还有就是生产部分也会有一些风险啊。好，那我们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的王克芳大夫呢，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高龄怀孕生孩子，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带来的风险，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因为高龄会增加，比如说由于一些慢病的影响，比如说呢由于高龄带来的高血压糖尿病的可能性的增加呢，都会让在生育过程当中的风险会增加。在整个刚才您讲到的这些不孕的当中，特别是女性啊，因为我们主要是妇产科，男性那部分归男科管啊，
1: 是
0: 我们讲妇产科的这些，哪一部分对于你们来说治疗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有效果，经常就哎呀经过你们治呢，然后人家就成功怀孕了，然后你们就被叫做送子观音了，哪一部分可能效果好一些，哪一部分困难大。
1: 其实这几部分都还效果不错。比如说我们就从上往下说吧，我们说比如说下丘脑或者是垂体原因导致的这种不孕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让这个药物来替代这个下丘脑发出的信号作用到卵巢，让它有排卵。然后呢，如果是不排卵，就卵巢的问题它不排卵，那我们就可以用促排卵的方式，这种效果也比较好。那还有的就是比如说输卵管的问题。输卵管的问题呢，现在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做一些微创的手术，比如说做腹腔镜，把那种轻微的粘连给它打开了。输卵管有轻度积水的，一般都是它那个末端有粘连。我们通过手术把粘连打开，然后它就通了。这样的话怀孕效果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那种输卵管它堵得特别死，做手术的效果可能就不好。如果两侧输卵管都堵得比较死，或者是说它在那个输卵管那个峡部堵的，就是最窄的那地方堵的，
0: 最窄的那条，
1: 对，疏通了以后效果不好，有可能很快又粘上了。所以要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借助辅助生育，就我们说的试管婴儿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我们再往下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就像我们的子宫，比如说子宫有肌瘤，有子宫内膜息肉，像这种原因导致的不孕的话，我们做完手术效果也很好。
0: 就做完手术以后也吧。
1: 对，这些问题基本上我们通过医学的手段，都是大部分都是可以那个圆满解决的。但是就有一类人我们解决不好，就是我们说到的高龄，高龄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想生孩子，那她卵巢上我们一看，做 B 超一看，卵巢上都没有什么卵泡了。就相当于她已经进入到那种更年期，或者是甚至快将近绝经期的状态了。这种的我们真是没有好办法。
0: 就是卵泡少了。
1: 它没有种子，
0: 没种子了，种子不够了。
1: 对，这种我们就没有治疗的办法，就只能通过供卵的方式了。
0: 只能
1: 用别人的卵，那生物学上就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
0: 我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这种高龄不孕呢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通道啊等等啊，这个孕育的这个环境有一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畅通了，有一些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去改善环境。
1: 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种子本身就少了。
1: 是，
0: 对，卵泡本身就少，那这个情况就难了，因为你不管怎么改善环境，它都没有啊。对对对，这就难。
1: 对，因为这个种子它没有了，我们并不能通过外来的方式让这个种子再有或者再增多，这个是我们人为改变不了的。 所以说高龄不孕如果是因为年龄太大这一块就是不孕症，就是比较难办的。
0: 高龄不孕刚才我们讲了有原发的，有这种跟年龄相关的，年龄相关主要指的这一部分就会多一些。
1: 对，
0: 那同样是一个年龄，为什么人那个生下的时候，女人生下的时候

0: 人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
1: 嗯，
0: 卵泡在我们在就我们自己是胚胎的时候，在胚胎期有一个时期，它是达到最大的数量，可能都每个人就有600到700万个左右。
1: 就是我们一个小女生，她还在妈妈肚里的时候，
0: 对，她在胚胎的有还是胚胎比较早期的时候，在那个就是20周左右，那时候是最多的。那再以后呢，这卵泡它就有一个自动的。自动闭锁的一个机制，所以在胚胎的时候，从最多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到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这卵泡数量大概在200个左右，但是每个人又不是说特别一样的多。然后它又自己闭锁，就卵泡它自己会自动闭锁。到青春期的时候，大概我们就剩30万个左右了。
1: 30万个。
0: 对。然后再随着每一次的月经，这个卵泡呢，它都有一批闭锁。一般的我们，你看生孩子为什么只能生一个啊？因为我们一次只排一个卵。大部分人一般的是只排一个卵的，当然偶尔也有那种排两个的这种情况。虽然只有一个卵排，但是它是有一批卵在发育，然后发育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最后只有一个优势卵泡长起来，其他的呢又闭锁掉了。所以每个月要消耗一定的卵泡。
1: 我们以为女性和男性不一样呢，女性男性是有一个很大的部队，最后有一个跑到前边去了。其实女性也是这样，有一批是在陪着这个过程，但是只有那么一个或多或者最多是两个、
0: 对对对，
1: 三个这样的很少见的。是发育成熟，也大部分都是陪着玩了一趟，陪太子读书了。
0: 对，跟男性不同的就是男性可能是千军万马哈，一次他男性一次射精可能几千万个精子，但是我们这女性呢，一次这个一个月在这个卵巢陪着这个优势卵泡发育的大概是10个左右，
1: 10个左右，但是其他8、9个就是等于
0: 就都牺牲掉了，
1: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大概明白了，到35岁时候就会有一个直线的下降，是吗？
0: 对，这个世界，全世界好多个研究都证明了，到35岁以后，我们这个卵泡，就直线下降，我们的受孕能力也直线下降，所以说35岁以后要生的话，一定要趁早。尽早在35前把生育任务完成，因为真的到35岁以后，我们看那个线，就生育率那个女性生育率那个线，原来是35岁之前是平的话，到35岁夸就下去了。特别明显。
1: 现在由于职业呀等等的一些环境等等方面的一些影响呢，所以这个高龄才准备生孩子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这样的，
1: 有的是30多了才准备要第一个孩子，
0: 是
1: 那么也有的呢是由于政策放开各方面经济条件的允许呢，年龄大了，但是呢还是想着说再要一个宝宝吧，就面临这个问题。我们除掉那些本身有一点点，比如说输卵管的一些堵塞啊等等，需要外科干预啊，需要医学干预的，就是正常的一个35到40或者说在年龄大的一个女性，她想要孩子，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啊等等，或者说对于月经的一个调整能有助于她受孕，或者说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她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0: 像这一部分高龄的女性，如果要想怀孕的话，其实还是应该首先到医院里去做一下卵巢功能的评估，看你卵巢现在在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这种卵巢功能的评估呢，又包括几种方式哈，比如说，可以通过做 B 超，我们来看这个窦卵泡的数目，就是你那个。在我们那卵泡有一个阶段叫窦卵泡阶段，就是一些小卵泡。我们看卵巢上小卵泡的数目，这样呢可以反映这个卵巢的功能。如果你说还有5、6个呢，那说明卵巢功能还可以。一看就1、2个了。那就是卵巢功能就比较差了。这是通过 B 超。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测它的血。我们通过测它的激素水平。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叫卵泡刺激素，这个要是高了的话，就说明卵巢功能相对的就下降了，那现在呢，这两年又有一个叫 AMH， 叫抗苗瘤管激素，这个呢就更能反映卵巢的功能状态，我们可以用这3项指标一块来评价。
1: 可以做一些评价哈，
0: 可以做一些评价。然后您刚才说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其实呢，他倒是可以，比如说他注意休息啊，

0: 后注意这种营养啊，就这种事，就跟我们平时这种注意是一样的，没有特别的方式说我用一些什么方式就能让我
1: 我
0: 的
1: 多
0: 卵巢
1: 吃
0: 功
1: 点
0: 能
1: 什
0: 提
1: 么呀，
0: 高
1: 喝
0: 了。
1: 点什么呀？
0: 这
1: 没
0: 种目前还没有。没有这种太好的方法来维持这个卵巢在年轻的状态。
1: 我为什么问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周围有这样的姐妹，到了年龄大了，想要孩子了，觉得说这个可能比较困难，每天都喝豆浆，喝蜂王浆，她觉得那个里含有雌激素，可以刺激一下这个激素水平，这个有道理吗？
0: 这个其实我们到这个绝经前一段时间的话，或者是我们叫围绝经期，我们那时候的雌激素是不缺的。
1: 不缺的
0: 对，我刚才没有说我们测雌激素，我们在那个 FSH，就我刚才说的卵泡刺激素，我们在那个激素升高之前，我们的雌激素实际上会升高。对，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雌激素很高，我们反而说他卵巢功能不是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卵巢功能不太好的一个前兆，所以说我们大龄想要孩子，我们可能并不是因为缺雌激素，所以喝豆浆的话，应该是对这个生孩子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1: 雌激素和孕激素它是两码事儿。
0: 是两码事儿，对对。
1: 孕育这块儿的话呢，孕激素的影响力更大一些，是吧？
0: 它都有作用，
1: 都有作
0: 都
1: 用。
0: 有作用。
1: 对，单纯的喝豆浆并不能增加怀孕的几率
0: 并不能增加怀孕几率，但是豆浆它里边应该有一些富含一些蛋白啊什么，倒是它当成食品来
1: 食
0: 吃倒
1: 品，
0: 是
1: 对，
0: 可
1: 女
0: 以，
1: 性的一个保健食品来
0: 对
1: 吃还
0: 对，
1: 是
0: 只
1: 可
0: 能
1: 以
0: 说
1: 考虑。
0: 没有什么坏处，
1: 这是高龄不孕的这方面的问题
0: 是
1: 哈，
0: 是。
1: 目前来说呢，高龄不孕呢，可能大家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啊，甚至还有这种人工辅助生殖的技术，
0: 是是
1: 这种技术呢也是五花八门的。
0: 是，
1: 但是现在更多的，我周围发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高龄的孕妇。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要注意些什么？准备要了，他也能要。那么这时候要做些什么准备？还有在整个孕程当中要准备的，为什么要特别讲这问题呢？从次的这样一个医疗纠纷，还有蛮著名的医疗纠纷，在你们妇产科也发生过，
0: 是。
1: 其中有一些呢，实际上是跟高龄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关的。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我们讲一讲这个高龄可能会给。妊娠这样一个过程带来怎样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什么？好吧，
0: 好的，高龄呢，比如说这个女性大于40岁了，要准备怀孕的，我们说最好她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体检。
1: 先查一查，
0: 对，因为毕竟你年龄到这儿了，你应该看看你的体内，比如说你查查自己的肝肾功能啊，血糖、血脂啊。除了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要看你的卵巢功能，评估卵巢功能之外，这种对全身的这种正常体检一般要做一个。然后呢，如果是怀孕以后了，因为年龄大了，特别容易出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或者是妊娠期糖尿
1: 糖
0: 病，
1: 尿病，
0: 对，这些发生几率会相对的比年轻人要高一些。
1: 我一个影星啊，著名的这个明星，在46、7岁的时候生了个宝宝，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觉得说，哎呀，现在的这个技术，46、7岁生宝宝都不是问题了。但是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说，即使46、7岁生宝宝也是一个很平安的事情。实际上，高龄生育，比如说一个46、7岁和同样这个人，假设啊，在26、7岁的时候生育，他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0: 那
1: 吧？
0: 是不一样的，年龄高的人他面临的风险要比年轻人要高得多，各方面的风险都要高一些。
1: 确实，随着社会形态的一些变化呢，现在高龄的孕产妇是越来越多了。尽管说，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呢，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可以管理的比较好，但是高龄还是带来一定的麻烦。首先就是不孕不育的麻烦，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男方女方都是有可能的。从女方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卵巢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呢，都会给怀孕带来一定的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呢，高龄其实是面临的一系列的与身体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呢，有一些 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多，另外高龄呢还有它特殊的一些孕产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啊，对于高龄人士，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确实是高龄，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糖尿病等等一些背景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到综合医院，好的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去建立档案。这样的话你出现问题之后呢，他可以很快的会诊。像北京有一些医院，比如说北大医院呐、安贞医院呐、协和医院呀，这些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实力也不错，那么在保障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方面呢，相对比专业的妇产类的医院呢，它的班底会更强一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另外就是如果这类的情况呢，尽量少去那种专科的妇产医院，哪怕说有一些私立民营的妇产医院确实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比较复杂，还是要去综合类的医院。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看病的智慧。明天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